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

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

0: 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三号楼三楼九胜木学馆。
2: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要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这个房产啊、物业、还有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咱们在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是希望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能够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合理合规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全。

0: 为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化妆品方面的一些规定。因为从今年的7月1号起啊，国家药监局他们修订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当中啊，汞及其化合物标准正式实施。当然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从这个化妆品的监管啊，从限量允许特定用途转向了全品类全面禁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规定，科学的来选购化妆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选的不好的话，里面很多的成分可能会超标，这超标的成分有可能长期使用的话，会对我们的皮肤甚至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带来一些影响。这个出台的新的规定啊，就是全面禁汞。这次新规的核心，那就是对汞在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使用规定做了根本性的调整，取消了唯一的豁免条款。原来这个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这化妆品当中汞的限值是每公斤1毫克啊，但是备注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化妆品除外。但是新的规定啊，正式就删除了这个备注，同时将苯汞的盐类，包括硼酸苯汞还有硫硫汞等此前允许在眼部产品当中使用的有机汞防腐剂啊，从准用防腐剂的清单当中删除掉了，调整为禁用原料，也就是今后都不能用了。限值含义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说新规当中针对汞的每公斤一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限值和旧规定的是相同的，但是法律性质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旧的规定当中啊，每公斤一毫克它是没有添加有机汞防腐剂产品的杂质管控的上限。那合规添加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呢，不受这个数值的约束。但是在新的规定实施之后，每公斤一毫克的仅仅它只是针对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带入的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凡是主动添加汞及其化合物的化妆品，不管浓度高低，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化妆品当中，咱们以前会担心啊，很多国产的化妆品它都里面含有汞啊，但从今年开始是不允许在里面含汞了。当然如果说是不可避免带入的这种衡量杂质的技术容差的话，那可以，但是即便是技术容差也不能超过每公斤一毫克如果说你是主动的，那绝对是不允许添加的。另外呢，这次调整啊，也是我国履行关于汞的水与公约的重要举措，是化妆品汞管控标准和国际已经全面接轨了。今年的7月1号之前，已经合法生产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目前市面上的含汞的眼部产品原则上是合法的库存，咱们各位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如果你发现7月1号之后生产的这一类产品，那就是属于违法产品了千万不要购买，而且要举报。咱们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7月1号之后生产的绝对不可以允许它含汞。那我们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要科学的选购这些化妆品，远离汞的毒害。新规定呢，从原险分清楚这个旧货和新货，咱们要学会看日期和成分，

今年7月1号之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化妆品，成分表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现任何含汞的成分了，包括什么像比如说硫汞啊，或者是硼酸苯汞啊等等，都不允许出现了，就不能出现这个汞这字儿。一旦发现，那就可以视为违法产品了。咱们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先查看一下生产日期。 如果是2026年7月1日之后生产的，请您仔细核对一下成分表，确认不含汞的原料。如果说是此前生产的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那这就是属于过渡期内合法库存，可以按需购买。建议优先选择那些不含汞的新规产品，就咱们看一下日期，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尽量的买7月1号之后生产的，因为之前生产的化妆品当中有一些可能会含有汞啊，咱们还是尽量注意一下。汞呢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这汞啊它能够快速的抑制咱们的酪氨酸酶的活性，阻断黑色素的合成，实现立竿见影的 美白效果，咱们有很多的人买化妆品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希望它美白，对不对？都是喜欢美白产品，包括一些面膜呀、眼霜呀、面霜之类的，都是买这种美白的啊。其实这背后啊，效果的背后那是不小的健康的代价。汞它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到人体当中，对于神经系统还有肾脏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任何的对美白效果做出绝对化承诺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化妆品宣称啊，3天美白瞬间焕白，告诉你啊，谁这么说，那就极有可能它里面添加了违规的产品啊，汞这些禁用物质，请您务必要警惕。记好了，我刚才说的嘛，就咱们接下来要再购买产品的话，一定要买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不要买之前的。 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之前的话也没问题，就是里面它适当的含一些汞，但是7月1号之后是不允许再含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啊，咱们要通过商场专柜啊，还有就是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这些正规的店铺或者渠道来购买化妆品，不要买那杂牌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跑到这个批发市场去买啊，咱们有很多贪图便宜啊。 还有呢，就有一些随便就在网上这个各种平台上来购买，也不管怎么样，也不管是真是假，因为现在卖化妆品的太多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它的这个进货渠道是哪里啊。很多人是避免这个，我们也很多人就不知道啊，就要避免通过这种微商、无证摊贩等渠道来购买那些来源不明的产品。 另外，咱们购买之前啊，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您所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啊，它的注册或者是备案的信息，核对一下产品的名称、生产企业等信息是不是一致啊，这一点是各位极其要注意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咱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尤其是美白类化妆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啊。首先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比如说商场的专柜啊，还有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啊，对吧？另外一个，咱们要学会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签。正规的化妆品它的标签应该是完整的标注产品的名称，还有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对吧？包括还有生产企业呀，全成分表呀，使用期限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完整的标注。那如果说咱们各位发现这个产品没有中文标签，标签信息残缺，或者说是宣称进口，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备案信息的，咱们大家要谨慎的购买了。另外呢，就是如果长期使用美白祛斑产品的朋友们呢，咱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排查。你像尤其是出现了使用之后啊，皮肤红斑、脱皮，或者说是身体出现乏力、水肿、失眠这些症状了，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停用，并且携带产品，抓紧时间去就医检查。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化妆品。如果发现违法产品，请您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

炎炎夏日，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是不少朋友们餐桌上的常客了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凉拌黄瓜。这个可是呢，咱们也要注意点啊。这道凉拌黄瓜的家常菜呢，有的时候却暗藏着危机。据媒体报道啊，说是有一名男子吃了一盘凉拌黄瓜，这黄瓜自然是自己家里面种的，因为觉得味道苦涩异常，他只吃了半根，可是没想到啊，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和腹泻，被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你想多可怕，平时咱们都喜欢吃这种凉拌黄瓜，对吧？很清爽利口的一道菜，但是就是因为只吃了半根，他就被确诊为这个胡萝卜素中毒了。那这普通的黄瓜怎么会变苦呢？这苦黄瓜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最近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研究所的专家给出了解答，就说了啊，这个黄瓜发苦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品种的黄瓜，它是在逆境之下啊，瓜内产生了一种名字叫做葫芦素的天然化合物。专家就解释说了，这其实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说实话，现在呢，有少数的黄瓜品种啊，它在这个嫩果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遭到了严重的虫咬啊，或者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干旱、低温等等这些极端不良的环境，它们就会自动的启动自身的这个天然防御系统，在瓜内呢，它合成出了葫芦素这种苦味的物质。我们国家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黄瓜苦味的这种问题，现在市场上主流的黄瓜品种啊，在逆境它也不会产生苦味瓜，只有少数零星种植的老品种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苦味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专家说了，这可不要吃啊，都苦了你还吃什么呀？黄瓜呢，一般是一旦有了这个明显的苦涩的味道，那就意味着他体内的这个葫芦素的含量呢，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一般来说，味道越苦，葫芦素的浓度就越高，食用之后的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如果说黄瓜苦的让人难以下咽了，你说这个真是这样，咱们尝了一口苦的很苦，那就直接扔掉了，不要心疼，里面它有葫芦素了。即使只是尝起来有一点点微苦，那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也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这葫芦素它的毒性远强于砒霜，朋友们，很危险啊！更为棘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毒素它的性质是非常稳定的，日常的水洗呀、盐渍呀，还有炖煮蒸这些常规的烹饪方式都没有办法把它破坏掉。你甭说有一些人可能说了，哎呀苦，我们直接把它炒了，爆炒啊，对不对？我告诉您，就算是爆炒，就算是蒸煮，也没办法把它彻底给去除掉啊，没办法破坏它。那就是我们买黄瓜怎么样能够精准的避雷呢？专家建议了啊，咱们今后在买菜买这黄瓜的时候呢，这个加点果把部分的这果肉你尝一下，如果这里不苦，整根黄瓜一般它都不会苦了。如果你烹饪之前发现有这个苦味的瓜，咱们可以通过先试吃一下来排除，对不对？你不管做凉菜还是炒肉片，切瓜的时候呢，咱们顺手啊，你尝一小片，你尝尝看苦不苦。另外呢，就是黄瓜苦味呢，它主要是在这个果把的部位，就后根这个部位啊，那它呢其他的部位苦的很少，基本上在后面苦。如果只是把这个果把的部位苦，那你切去一部分靠近果把部位的果肉，这个尝一尝，如果不苦的话你照样还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平时生活当中你真的不幸中招了，真的不幸，中毒之后身体会发出哪些警报呢？首先呢，葫芦素当中它中毒的这个潜伏期啊，大多数都是在20分钟到4个小时之间。早期的症状包括腹泻、恶心、呕吐，还有腹痛，还有头晕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潜伏期的一些症状。
中毒较为严重的，咱们在进食之后3到4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肢体麻木，还有胳膊变慢，包括什么全身乏力啊，对吧，都是这些症状，这是比较严重的，3到4个小时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再严重的病例呢，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呕吐、消化道损伤，甚至是急性肝损伤，其实挺严重的，朋友们不能掉以轻心。你说一个，谁能想到啊，一个小小的黄瓜啊，就吃了一个凉拌黄瓜啊，就成这样了。都就很多，万一中毒了，万一不小心中毒了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就立即停止再进食，马上停止进食，而且保留剩余的瓜菜的样本，以备医生判断的时候呢参考。第二个呢，就是尽快的去医院就医，你不要在家里硬扛着，迅速前往医院，并且清楚地告诉医生你到底吃了什么，吃了多少，什么时候吃的，症状是怎样的变化的，啊，这个是一定要及时关注的啊！你想一想啊，咱们平时购买黄瓜的时候呢，谁会很注意啊，对不对？你买了之后呢，各位，你回家尝一下，看看它这个根把的这个部分啊，你别弄头，你弄把这个地方啊，尝一下，如果苦，立马就扔掉，不要再吃。然后呢，或者说你把它切掉之后，比如说咱们在切黄瓜的时候呢，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平时在切这种菜的时候，你先尝一下，拿一小片尝一尝，看苦不苦，对不对？尤其是根把的这个部分，如果苦，你再切一个靠近上面的，看苦不苦。如果不苦的话，可以继续吃。但如果一旦有苦的，立马把它扔掉，不要纠结。一旦出了问题，那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专家也说了，这个比砒霜还毒，毒性还强。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健康饮食。最近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今年上半年车市呢，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自主品牌和新能源车能否带给咱们消费者惊喜呢？6月份汽车销量环比实现了正增长，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中汽协的数据就显示的，6月份汽车销量281万辆，环比增长了6.9%。对于汽车市场的回暖迹象啊，中汽协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了，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的收窄，市场流向呢主要呈现出了3个分化，就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2位数下降，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的支撑。那这个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了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呢延续向好的态势，销量保持着增长。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的燃油车市场也是进一步的萎缩，新能源车稳定增长。那事实上呢，作为支撑整体车市发展的最大的细分市场，乘用车市场的表现疲软是导致车市低迷的最关键的原因。

0: 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当中的消费热点场景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习惯很用力的生活，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啊，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啊。一到六月份，乘用车销售量呢累计完成了1272万辆，同比下降了6%。那在乘用车的主要品种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的话，运动型多用途的乘用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SUV， 它的产销小幅增长。其他三大类乘用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两位数的明显的下降。有记者也观察到了，说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曾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传统燃油车消费市场呢，现在是持续的萎缩。一到六月份，就今年的一到六月份，传统燃料乘用车当中啊，各级别销量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目前销量仍然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售316.3万辆，同比下降了15.6%。同时啊，主要的价格区间销量呢呈负增长。那近年来，这个高端乘用车呈现出了比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消费市场那对于传统动力的高端车型认可度是在不断下降的。中汽协统计就发现了啊。30万元以上售价各价格区间，它这个传统燃油车环比降幅都在20%以上，其中35万到40万元之间啊，这个售价的车型降幅甚至超过了44%。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能源车吧，新能源车现在是引领车市的发展了。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是进一步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啊，说六月份新能源车的销量呢完成了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23.6%。看来这个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受到各位的

0: 追捧和欢迎了，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58.5%，单月市场渗透率接近了60%大关。在新能源汽车主要的品种当中，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啊，纯电动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这两大新能源汽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增长。中汽协统计就发现啊，1到6月份，新能源车产销累计完成了744.6万辆，同比增长了7.3%，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至49.6%。那据统计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国内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经接近了5000万辆。具体来看一下的话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当中呢，除了微型车和紧凑型销量同比下滑之外，其他的细分市场都呈现出了正增长。这其中豪华新能源车涨幅是最大的。你看，很多人现在不买这豪华燃油车了，都开始转投豪华新能源车了，这个涨幅是最大的，同比增长达到73.3%。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啊，1到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它这个销售量啊，主要就集中在产品综合实力更好的中级车型当中，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 B 级车，对吧？累计销售197.8万辆，同比增长了16.3%。新能源乘用车当中，销量主要还是集中在10万到1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累计销售157.3万辆，同比增长18.1%。咱们现在各位朋友在购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大多数你看你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在选择买车的时候，他们可能买这种新能源车，他的要求就是10万块钱左右，最高不能超过15万，像都是在基本上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因为性价比更高一些嘛，对吧？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是现在进一步的增长，数据就显示6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5.5%，同比上升了8.2个百分点，连续多月打破了同期的历史记录。具体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轿车 SUV 和 MPV 市场啊，市场的占有率分别都是在60%以上，占有率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那相比之下，尚处于电动化转型摇摆阶段的合资品牌，他们的市场份额继续下滑。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德系、美系、日系、韩系这些主要的品牌销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而这其中表现最为坚挺的德系市场份额也降到了9.9%，多年来首次跌破了10%。中汽协就表示了啊，今年以来呢，国产新能源车和自主品牌在车市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都实现了向上的突破。这是今年汽车市场展现出来的亮点之一。这个密集出台汽车消费的新政策，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呢，将会进一步的好转。最近啊，国家多部委密集释放了汽车领域的政策利好，在后市场规范提质方面，商务部、市场监管局联合了9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等重点领域，精准地推出了17条针对性的举措，补齐了汽车后市场的发展短板，规范行业发展的秩序，丰富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的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活力。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话呢，6月23号，工信部装备工业相关负责人他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透露啊，我们国家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发展规划，同时聚焦核心技术攻坚，重点推进新一代的动力电池、车用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这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加速汽车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的转型，让产业的创新成果惠及更多的消费者。还 有就是在政策扶持方面的话，6月18号，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啊，联合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这次下乡活动甄选了155款优质的车型纳入推广目录当中，同步配套落实车辆的购置税，还有车船税减免政策，那针对性的补齐县域、乡村充换电基础设施的短板，通过政策赋能、产品下沉、设施配套，全方位的激活农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市场。在资金补贴方面的话呢，现在多地啊密集加码了地方汽车促消费的举措，形成了上下联动的促消费合力。6月24号，成都他们就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奖励活动。这其中金牛区啊，他们在原有的1000万元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万元的奖励资金，持续放大政策撬动的效应。除了成都之外，最近一段时间你像沈阳还有盘锦啊，包括深圳南山区啊等很多地方啊，都纷纷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所以相关部门的专家也认为了啊，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会继续的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企业的新品供给呢也是持续的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的经济运行将会进一步的好转。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提起过，说咱平时生活当中严禁使用或者是改装那些来源不明的电池。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都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蓄电池发热失控啊，热失控所导致的。涉事车辆以及电池大多数他们都是通过网络来购买的，因为很多的人这个电池不行了，对不对？车骑了十来年的时间，或者是骑的公里数太久了，他这个电池不行就换块电池就行了。那有些人图便宜啊，对吧，他就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了这个电池，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店里买的，反正是买回来之后呢，确实价格挺便宜的，但是用起来是真不好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尤其是火灾事故，热失控。你都在这个网络上购买的，那它呢包含了全新的非标电池以及二手电池，这个咱们尽量还是要摒弃掉的，朋友们。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2: 继续我们的315曝光台，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电池的话题啊。很多人在网上购买这种非标电池，全新的或者是二手的车辆电池啊。为此呢，消防部门呢也专门的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合格的产品，严禁使用或者改装来源不明的电池。6月26号，北京怀柔区龙山街道的一位居民，他在把这个骑行之后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停放在了楼栋外面的公共区域。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这个后座舱啊就突然冒烟了，这个现场居民以及物业的工作人员迅速处置，就成功的扑灭了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了解啊，说这辆电动车已经使用了有4年的时间了。今年的4月份啊，车主在网上啊，他购买更换了这个锂电池，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没有质检报告，这属于3无产品。他买了一块用上去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在6月22号的时候，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居民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它的这个蓄电池下方的线路突然发出了异响，而且快速冒出了白烟，2分钟之后车辆猛烈的起火，最终呢被社区的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成功的给灭火。这次事故呢没有人员受伤。据了解说，这个涉事电动车呢是2024年网购的车辆，起火的原因就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21号，大兴区的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啊，也是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电动自行车就突发火情，周边的外卖小哥及时的提醒车主赶紧撤离，你的车有问题了，对不对？避免人员受伤。那附近单位的这个微型消防站先期进行了处置，后续呢消防救援人员呢到场扑灭了火势。经过调查啊，这辆车呢是车主在今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这辆车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车，因为蓄电池热失控而引发的火情。所以说实话啊，近期呢频发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啊，确实天气也比较炎热嘛，所以说这消防部门呢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线下门店或者说官方合规的渠道来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杜绝网购那些三无的电池，老旧的二手电池，严禁私自拆卸改装更换车辆蓄电池。咱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朋友们，拒绝非标伪劣的产品，那贵自然有贵的道理，不要总是贪图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旦买到了那些伪劣的产品，有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你觉得省了那一点点钱和你的生命比，哪个更重要呢？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自行车，从源头规避火灾的风险。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交流过关于装修的问题啊。其实我就经常跟大家说，我建议各位非必要不要装中央空调，因为第一维修困难，第二个太占面积，第三个贵，第四个就是实际上呢，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也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都体验过了。有一位何先生啊，他此前就是在某中央空调的专卖店全款购置了一套家用的中央空调，然后约定了是由门店来负责安装、调试和售后。然后这个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就出现了开启就漏水的这种问题。他家呢为就是全新的精装房嘛，精装的房装的这个中央空调长期漏水渗水，结果就导致它整个装修完了之后的墙面啊就发霉起皮，然后整个因为装中央空调必须有吊顶嘛，吊顶就开始变形，然后它的家具也受潮损坏了，家里面俨然就变成了水帘洞。这个期间呢，他也是多次联系门店和官方的售后来报修，那维修人员多次拆装设备也破坏了原有的装修，造成了二次损坏，但是同一个漏水的故障年年维修年年复发，始终都没有能够根治，空调根本没办法正常使用。那这个漏水的问题是产品质量缺陷与安装施工不合格共同导致的，商家及厂家明知存在根本性的故障，多年来仅仅只是以简单的维修来敷衍了事，不排查故障的根源，拒不赔偿装修的损失，一味的推诿拖延，所以说他后来就投诉到了消费者协会。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就这位何先生那所遭遇的情况呢，属于典型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因为产品质量以及安装瑕疵引发的复合型违约和侵权纠纷。他们家呢空调开启即漏水，而且经过了多次维修没有办法根治，已经构成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第11条所规定的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法定换货或者退货的情形。那何先生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者就是这家店里啊为他免费更换新机，此权利呢不因为商家拖延而灭失。同时漏水以及反复拆卸导致的精装修严重损毁，那么销售者和安装单位呢对此是负有全额赔偿责任的，这个损失和产品自

身的缺陷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家电器商行呢，作为生产者啊，某电器生产者依法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复杂多样的职场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和扎实的本领，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职业路上一帆风顺。自我认知能力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自我认知才是你的顶级自律。小乔、小凡与林子同时在一家瑜伽馆里报了班，大家都是零基础。不同的是，小乔办的是年卡，小凡办的是100次卡，林子报的是初级教练班。小乔比较随心所欲地去上课，年卡到期了也没有去够50次，便不再续卡了。林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初级教练证，自己都能够去当教练，还去瑜伽馆浪费钱干什么？也不愿意再开卡。小凡经过1年100次的摸索训练，发现瑜伽馆晚上8点钟的时间最适合自己。每天7点多吃完晚饭，练习瑜伽的时候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练完瑜伽9点半回到家，还可以保持每晚睡前读书的习惯。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去4天估算的话，开年卡比较划算。于是呢，小凡重新换了年卡。大家都认为小凡能够坚持去瑜伽馆，一定是时间上比较空闲。恰恰相反，小凡有固定的工作，而小乔与林子都是在家待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握。1年过去了，小凡依然保持着去瑜伽馆的习惯，不仅身材愈发的令人羡慕，工作状态也是异常饱满，干劲十足。 升级为全职妈妈的林子没有再进修，她的瑜伽初级教练证也一直在家躺着。爱吃爱睡的小乔体重增加了30斤，面试了好几份工作也无疾而终。小乔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练瑜伽，犹豫着要不要去管理重新办张卡。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等到中年老年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成功的人，认为他们自律，自己相比之下只是少了一份坚持。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其实比自律更重要的是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德尔培阿波罗神庙门前刻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小凡对于自己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按照自身的体能情况，日常的作息时间，先给自己选定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标，那么坚持下去自然会少很多障碍。当小目标实现之后，增添了信心，掌握了方法，小凡再根据需求的变化树立一个更远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从而成长起来。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和目标，认知自己的性格特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察自我的情绪变化、原因等等。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小凡愈行愈远，而小乔与林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看似努力过却是盲目的，最终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节奏才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就认为，人的一辈子别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尤其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想清楚自己是谁，想做什么，学会和自己的未来对话，失败的时候不悲不沮丧，成功的时候也不得意狂妄，认真地做自己就好了。认真做自己就得学会如何正确的、清晰的、全面的自我认知。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复杂的，自我认知听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想要真正的成长起来，我们就必须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清醒地剖析自己，并且学会管理自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自己提出的5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学习。首先是我的长处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下去的事情。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可以试试德鲁克的回馈分析法。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者是采取重要行动的时候，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之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来做比较。我们需要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产生成果。当约定期满，拿到当初的构想与现实来做一个对照，会意外地发现很多构想与现实不相符。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会觉察到自己的疏忽，不断成长。其次，我的做事风格如何？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个人的个性来进行决定的。有人喜欢做管理、做决策，有的人喜欢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了解自己的做事风格才能够找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不会迷失自我。接下来，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在分享中理清思路，有的人在听课中学习知识，然而很少会有人思考自己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学习进步比较快。没有意识的学习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学习，有目的、有系统的按计划行动。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 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的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经说，我不想早晨刮脸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德鲁克的镜子测试法。我们所遵从的价值观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应该学会拒绝随大溜的公务员考试。知道自己不适合担当决策者，就应该学会拒绝做管理工作。需要预先规划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之后，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准确把握机遇，可以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是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得出类拔萃，进而成为一位成功者。杨澜曾经说过一段话，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己去创造，而自我认知应该就是起点。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找到内心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去努力挖掘自己的闪光点，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去塑造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的人生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而最初成长的起点就是先做好自我认知。好了，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女人的鞋无非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高跟鞋给的是骄傲，平底鞋给不了。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同样给不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有些女人喜欢穿高跟鞋，穿的是优雅姿态，一步一步踩得摇曳生姿。小女孩开始就向往高跟鞋，背着大人偷偷地穿，小人穿大鞋，踩上去就像拥有了和妈妈一样的女人味儿，高贵优雅。有人说，女人的梦想就是从想拥有一双专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开始的。一双鞋不只是一双鞋，高跟鞋更像是女人的战靴，能穿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你能走得更远。高跟鞋女人是骄傲，也是自信的代表。《红楼梦》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性情如水，温柔又柔软。高跟鞋女人的性情也柔软，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坚毅。高跟鞋给了她们疼痛和束缚，也同样给了她们自信和属于她们的魅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很坚强，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路带风。虽然最初她们穿这样的鞋也疼得很难熬，但熬过之后才能够走得更加平稳，更加自信。高跟鞋女人是不服输的一类女人，她们习惯了奔波和拼搏。你若是问她累不累、苦不苦，她不会轻易地将苦和累这两个字说出口。既然选择了要自立，选择要自己扛，不想比别人差，不想比别人弱，就没理由喊累、喊苦、喊疼。所以高跟鞋女人始终把自己强势的一面给别人看，她们拼命地去证明自己，拼命地去得到社会的认同。高跟鞋女人也是女人，也有眼含泪花的时候，只是习惯了逞强，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把最好的一面让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独自消化，委屈也化作了坚强。有些女人钟爱穿平底鞋，要的就是这般的舒适，一脚一脚走得波澜不惊。普普通通的鞋惊艳感全无，穿上它却不会注意到它，时常还会忽略它。它不像高跟鞋给你带来不一般的优雅和骄傲，但平跟鞋有它自己的味道，安全感。如果说高跟鞋女人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带刺却美丽，那么平跟鞋女人就是一朵静默的山茶花，含蓄却别有风味。她们不惯去招惹荆棘，只想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走一段路，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平跟鞋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只要过得舒适自在，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平跟鞋女人也是很淡然的一类女人，她们只希望过得舒坦，并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梦想。 即使只是一日三餐、三两好友、一位爱人，就已经让他们很满足了。平跟鞋女人容易知足。幸福说是不易，但其实认真去体会的话，幸福也无处不在。平跟鞋女人恰恰最能够找到这样的小幸福，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她们就是最平凡的那些小女人，委屈会说，难过会哭，开心就笑。可这样的小女人却惹人怜爱不止。张爱玲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一个娇艳似朱砂，一个清纯如月光，一个骄傲自信，一个平淡喜人。红的就似这高跟鞋女人，白的就似这平跟鞋女人。选择了这一朵，就还会顾念另一朵，朵朵有他们自己的美。平跟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给不了，高跟鞋给的惊艳感平跟鞋也达不到。只是有一点，张爱玲说的并不全对，选择红玫瑰或者白玫瑰不是男人的选择，而是女人自己的选择。她们可以选择做高跟鞋女人，去为自己拼，为自己坚强，也可以选择做平跟鞋女人，让身边人疼惜关爱。如果穿着高跟鞋走累了，那么就脱下高跟鞋，放弃对那七公分的执念。如果穿着平跟鞋走得迷了路，那么就换上高跟鞋。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堂。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张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自拍，两句直白的吐槽。照片里的人是英国小伙子 Jack Forsyth， 中文名杰凯。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这样吐槽，这似乎产生了奇异的喜剧效果。网友评论：笑死我了，你没苦硬吃啊。戏称杰凯为洋牛马和进口牛排。这条2024年7月发布的帖子得到了上千点赞和评论。大家翻出杰凯当年4月发的文字，他曾写道：很喜欢目前的岗位。标题为我为啥在中国打工的帖子里，杰凯介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游戏策划，每天加班，半夜也在回复信息，但相比起英国，中国互联网公司收入更好，他感觉很充实。转折来得很快，7月中旬他发帖说，说到做到，离职猪场，不打工好开心。这里的猪场并没有恶意，而是网友对网易的戏称。顺便配上一张手握咖啡笑容满足的照片，配文离职后，和离职前满脸愁容的自拍形成鲜明对比。更多的赞和评论涌入杰凯的账号，他火了，被新闻媒体报道，被视为大厂加班文化的象征和躺平文化的代言人，还参加了一档以工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简介里写着 Nora 的老公合作请找他。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杰凯夫妻。这两年，离职博主在互联网上成为新宠，甚至变成了一条拥挤的赛道。在小红书上输入裸辞，可以看到关键词大厂、30岁、重启人生、焦虑迷茫、重新找回自己、在家现状、穷游存款，这些词汇拼凑出了一个年轻人寻求打工之外生活方式的模板。社交媒体呈现的往往是被数据优化后的图景。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年轻人一边在网络上构建躺平的形象，一边努力找工作，躺平背后卷的是数据和流量。2024年12月，英国伦敦，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杰凯和他的妻子 Nora， 中文名赵恒毅。他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轻松平静。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前几年都太忙了，现在离职了才终于有时间。恒毅介绍，

他来自哈尔滨，一头红色的长直发，穿着豹纹上衣，杰凯穿浅蓝和白的拼色毛衣，棕色短发，英国约克人。此刻他温柔地看着亨毅用刀叉有些吃力地切着他面前的培根香肠鸡蛋汉堡，恨不得用筷子吃。他朝杰凯抱怨道，这是美国的培根，英国的培根应该更大。他指着盘子里的全英式早餐说，坐在他们对面，我一度忘记了自己是在英国，或许是因为我们聊的话题，或许是杰凯毫无瑕疵的中文，他们像是一个整体，说话时总能补充完对方的句子。当我把这个观察告诉他们时，杰凯笑着对恒毅抗议，那是因为你老打断我。恒毅停顿了一下，点点头，你说吧。而他还没说完几句，恒毅又忍不住接上话茬。见到他们以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英国人与中国互联网结缘的故事，见面后我发现故事的主角不只是杰凯，而是杰凯和恒毅。杰凯本科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选西班牙语是因为在全世界通用度很高，除此之外他还想选一门更不一样的语言。中国悠久的文化、宽阔的国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都对他有吸引力。成长过程中，杰凯对东亚文化了解不多，甚至分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好奇心。一开始学习中文很难，拼音、汉字、声调。大三的时候，专业规定杰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埋下了毕业后再回到中国工作的念头。在我们一起学中文的同学里，30%至40%的同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杰凯说，但只有他来中国接受毒打了。恒毅在旁边调侃，2020年夏天杰凯本科毕业，他发现中文专业为他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职业大门。从小喜欢打游戏，但没有学习过游戏开发的他看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向海外市场拓展，需要大量中文好的英语母语者。那一年，他收到了中国某大厂的工作邀请。

情没能去成，但近在眼前的工作机会让他坚定了在中国就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恒毅。2020年底，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恒毅正在赶毕业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电视剧的海外观众。在推特上，他发出的一份问卷调查收到200多封回复，杰凯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你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杰凯说他喜欢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比如当时很火的《都挺好》《三十而已》，他都追过，也包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还会跟着《好先生》里的孙红雷学中文。通过他的视角，我也更理解我的课题了，恒毅说。他们享受彼此的幽默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这时恒毅已经订好了机票，十几天后就要回中国。如果不是他急着要走，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早见面。当时正是英国疫情反复的时期，刚认识一周的他们都不想就这样错过彼此。杰凯从约克坐上火车，穿越封锁中的英国来到伦敦，那次见面有种战火纷飞的感觉。杰凯回忆，我本来就想去中国，认识恒毅之后就多了一个理由。2022年夏天，杰凯如愿入职网易游戏，此前他依托在哈尔滨一份出口销售的工作办了签证，在2021年7月与恒毅在中国团聚。在中国生活，他开始慢慢适应，比如出行时一些酒店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和恒毅走到酒店前台，被告知需要另找住处。他也观察到日常离不开各种 APP， 超市购物、扫码点餐、日常支付。虽然部分软件提供英文版，但进入实际操作界面时仍然仅有中文。杰凯的俄罗斯朋友遇到过租房的困难，一些房东明确表示不租给外国人。在网易游戏，杰凯的第一个岗位是给中心总裁做翻译，同时教高管英语。翻译岗不用加班，没有太大的压力，让他接触到了很多行业里有趣且厉害的同事领导。根据恒毅和杰凯的观察，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即使没有某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工资也可能比学历更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高。外籍的身份给了他机会，但也让他处在边缘。到2023年秋天，杰凯越发觉得这份清闲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外籍员工可以不像中国同事一样被卷，但领导只让他们做老外干的活，不接触核心业务。杰凯不甘心，他想去更核心的团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杰凯大厂上岸的时候，恒毅却经历着找工作的焦虑。他跟着杰凯从北方搬到了广州，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杰凯有了新工作、新朋友，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晚上十点都回家。恒毅每天待在家里疯狂地找工作，他学的是传媒，大多数专业对口的工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广州以国际贸易和游戏互联网公司为主，加上疫情影响，竞争激烈，白天就是各种被拒绝、各种投递不成功、各种职位不匹配的消息。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我很开心地去讲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们2022年9月拍摄的一个视频里，两人复盘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恒毅描述，我其实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点失眠，每天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起来。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如果不是在广州呢？视频里恒毅扭头看向杰凯，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有一点怪罪你，最难受的那些天其实我也不想回家。杰凯说，因为我知道你在家很难受，一回家就会听到你说你到底有多难受，肯定也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很自私，他反思。经过对话，杰凯看到了伴侣的牺牲和需求，他们约定每天晚上

要有相互陪伴的时间。2022年11月，恒毅找到了工作，他也收到了网易游戏的 offer 做供应商管理。初入职场，恒毅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加班，晚上七点在公司食堂吃完饭后，同事们会回到办公室，至少待到晚上九点才离开，而他则直接朝大门走去回家。大家就很震惊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新人嘛，新人应该更要去表现自己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PPT 值得我要去当晚把他赶出来。他成为了全办公室唯一一个准点下班的员工。从小到大，恒毅都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在东北长大，母亲经营工厂，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恒毅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方便，我家附近餐厅多，爸妈忙着工作，有时他们在外面吃完了，甚至会忘了我还没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独立的性格，求学选专业，他自己规划，包括决定参加艺考。我爸妈对我的决定都会支持，但他们不会推动我。恒毅回忆，当时想艺考，我妈也会担心，但班主任鼓励他，说我在写文案、独立思考方面很有能力。正因为事实需要自己考虑，他很清楚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而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恒毅少有忍耐，来到职场也是如此。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把自习课上完的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大家勾心斗角，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很多三四十岁的同事把家庭抛在脑后，这不是我。特立独行在职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仅仅是拒绝了制度上不合理的部分。入职半年后，主管发信息给恒毅，说他不够努力，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去改。我说我改不了，恒毅笑道。2023年8月，杰凯则成功转岗到品牌宣传团队。融入在职场上也有代价，杰凯说，如果你想发展，想升职，那你就要接受加班和职场 PUA。 刚加入新团队一个月，杰凯所在小组的业务发展岌岌可危。杰凯回忆，主管几乎每隔几天就批评他做得不够好，质疑他在组里的价值。有一次，主管给了他一本品牌设计的书，让他用下班时间学习，并报告学习成果，分析竞争对手的品牌，要求员工用下班时间工作的事，这在杰凯看来很不合理，但拒绝的后果是得到更多的批评。主管把他和外包的员工比较，说别人拿着他一半的工资，却比他努力。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司的问题，但还是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吗？杰凯说。最难过的时候，他躲到公司的厕所里哭，给恒毅打电话。我想辞职，杰凯告诉恒毅。主动辞职没有赔偿，这样他们就赢了。恒毅鼓励他坚持到被裁员的那一天。如果辞职还意味着失去工作签证，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杰凯坦言自己确实动过回英国的念头。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肯定想回到最熟悉和舒服的环境里。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恒毅，他可能已经决定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工作，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挺难坚持下来的。恒毅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很能理解伴侣的不易。他开始研究大厂的合同和劳动法条款，并帮杰凯起草了一封给主管的信。信件里，杰凯列出了主管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横向对比员工的薪资，要求员工用非上班时间学习岗位相关知识，在员工仅请病假一天的情况下询问病因。信件发出一周后， HR 安排了杰凯的换岗。这一次和大厂卷文化的抗争，杰凯和恒毅取得了胜利。此后有其他外籍员工朋友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很多人不了解，在合同未续签或遭遇裁员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赔偿。

0: 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每当这时，杰凯和恒毅都会尽力为他们出主意。2024年1月面试三轮后，杰凯成功内转，负责游戏系统策划。在这个组里，他的责任更大，成就感更足，工作也越来越忙了。4月底，为了赶一个测试 deadline， 大家开始加班。那是真正的996，甚至周日都要去上班。加班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杰凯说，连续20多天，每天我都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甚至到半夜。虽然疲惫，但这一次加班，杰凯没有反抗。他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感，觉得好玩，能学到东西。看到杰凯的工作状态，恒毅开始隐隐的担心，加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他们努力做着调整，找有空闲的时间聊天，无法一起吃晚饭，就变成一起吃早餐。即便如此，杰凯要应付日益侵占生活时间的工作，恒毅就要负担起工作以外的生活。他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皮蛋，还没打疫苗，无法出门，需要很多陪伴和磨合。养狗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但照顾皮蛋的重担大都落在了恒毅身上。你不能工作那么晚，恒毅对杰凯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忍住，为了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忍过这一两个月。杰凯向恒毅保证，加班只是短期的，等游戏测试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恒毅知道杰凯打心里喜欢这份工作，他不会让他放弃喜欢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202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恒毅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那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恒毅翻出了2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3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每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家里提供的房子让他们免于房租的压力，简言之，适合躺平。打工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失败的，

恒毅说，我问失败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去抢职场晋升，为留在岗位上努力。恒毅解释，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失败。杰凯说，我觉得可能人更重要。恒毅看向杰凯，他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但有他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那么急。哇哦，我那么厉害吗？视频里，杰凯搂着恒毅的肩膀，两个人笑了。离开大厂后，他们开始把自媒体当作内容工作室去经营创作。似乎是因为拥有彼此，他们更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从大厂离职后，恒毅曾经尝试过电视台双语编导的工作，很快发现并不喜欢节目产出的内容。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两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时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2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这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激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这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

0: 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和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商科管理的角度研究分析铁路行业，如今在约克大学教授管理学。父亲在10年前受母亲读博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重新攻读音乐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兴趣领域。我和哥哥目前是家里学历最低的，杰凯笑着说。他承认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排序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接受孩子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这在英国挺常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会见到很多21、22岁才开始上大学的人，他们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自己想学什么。恒毅说，35岁前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想法曾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的父母也时常鼓励他去读博士，或者不读博就去学点什么别的。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台风八威到来之前啊，我们各个县区所做的一些工作。在7月13号上午的时候呢，赣榆区的记者呢就走访了赣榆的时代路农贸大市场，还有新东方农贸市场以及家乐福超市。各类新鲜的蔬菜、鲜肉，还有鸡蛋、海鲜，都是整齐的摆放摊位，货源储备充足，购销秩序平稳有序。那针对台风天气呢，赣榆区他们统筹市场管理方、商户多方力量，提前部署扩容备货，稳控物价，排查安全，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货足价稳。在备货之前啊，这个物资储备跑在风雨之前。那他们的时代路农贸大市场的负责人就说了，针对台风天气啊，他们就督促商户们提前扩容备货，稳定进货渠道，足量的保障果蔬、肉蛋、海鲜的供应，同时加强场内价格巡查和安全隐患的排查，严防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行为，落实防风防雨的举措，确保台风期间市场能够正常的运转，物资能够不断的供货，物价不上涨。另外，在时代路农贸大市场还有新东方农贸市场啊，南美白对虾22块钱一斤，小白虾27块钱一斤，海蛎子低到了3块5一斤。禽肉蛋类呢，同样也是价格平稳，小公鸡9块钱左右一斤，然后鸡蛋是5块2一斤。多位商户都表示，最近这几天备货量呢较平时有所增加，进货渠道畅通，供应充足，不愁缺货。这是一场抢在风雨前的物资储备战。那面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物流受阻、货源紧张等风险，赣榆区在台风预警发布之后就第一时间的启动了保供响应机制，动员各大市场还有商户们提前锁定货源，加大备货，以提前扩容、稳定渠道的做法，跑出了应对台风的提前量。还有菜场虽小啊，却承载的是千家万户舌尖上的民生。在做好保供稳价的同时，各大农贸大市场也是同步落实防风防雨的举措，加固了顶棚和广告牌，清理疏通排水管网，备足了防汛沙袋。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时代路农贸大市场他们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确保台风期间市场能够正常的运转。从储备到监管，从市场到部门，从预案到实战，赣榆区全区正以风雨就是命令的行动自觉，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菜篮子。一个个提前到位的部署，一次次细致入微的巡查，一份份风雨无阻的坚守，共同撑起了台风天里老百姓菜篮子里面的安心与底气。我们说完了赣榆的菜篮子，再来关注一下海州的菜篮子啊。台风八威来袭，那为了切实的防范极端天气对老百姓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海州区也是快速响应，主动作为，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价格监测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商贸领域的民生安全防线。瀛洲路农贸市场他们启动了应急保供模式，打通了本地种养基地、外地优质货源的双向供货渠道，大幅提升进货量与补货频次，延长供货对接时长，确保市场货品能够不间断供应。市场日常进货量已经从每天的40吨提升到了60吨，充分地满足了辖区群众日常采购的需求。同时，市长还依托将近20000吨的容量的大型冷链冷库，建立了充足的应急储备库存，分区的规放。放存来自山东的猪、鸡、鸭等这些冷冻的肉类，以及各类鱼类，还有海产品等这些速冻食材。在市区的一家大型超市啊，粮油米面、新鲜的果蔬、鸡蛋、鲜肉这些民生的刚需商品摆满了货架，饮用水还有方便面、罐头、速冻食品啊，这些应急储备物资也是备货充盈。针对雨天市民们出行采购不方便的问题，超市全面畅通了线上多元化的配送渠道，
依托美团、京东、淘宝以及自有自营线上平台开展配送服务。那配足了骑手运力，保障线上订单能够及时配送，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采购生活物资。

切实提升便民保供的服务质效。市场还有商超他们的货品充盈，配送服务暖心便民的这些背后，是海州区商务局他们全方位精细化的统筹部署与兜底保障，以全方位保障守护群众日常的生活安稳。海州区商务局他们第一时间的启动了应急工作机制，建立了区镇街两级联动监测体系，细化了物资监测、安全排查、应急值守等工作举措，组建了专项工作小组，分组下沉到21个镇街园区，对商超、农贸市场、加油站、再生资源等40多家商贸经营主体开展了安全排查、调度保供、避险停业等工作，重点核查户外的设施加固，还有排水系统的疏通等情况，现场督促整改隐患。针对五月广场地下车库容易积水倒灌的问题，同步对接区住建部门协同处置。按照平时储备加应急补源的保供模式，指导辖区的四季农批、家得福、宝珍、利群、大润发等重点保供企业加大粮油、肉蛋、蔬菜、素食、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备储备，连锁超市同步提升每日的门店配货频次。数据就显示说，目前呢，海州区全区重点监测的5家保供企业生活必需品的日均库存约为1.7万吨，而这其中粮食库存量约2700吨，可保供10天的时间，肉类存量约2000吨，可保供15天，蔬菜存量约4800吨，可保供10天，水果的存量约4600吨，可保供10天，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日常消费的需求。四季农产品批发市场，还有家得福超市、利群超市、大润发超市等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货架的货品充盈，生鲜果蔬、肉禽水产、米面粮油等品类齐全，产销渠道畅通，从货源端守住了物资供应的底线。全区启动了生活必需品供需日报监测机制，专人每日跟踪粮油、蔬菜、肉类等核心商品的供销数据，同步重点监测瓶装水、方便面、火腿肠等这些应急方便食品的库存情况，联动了21家镇街园区，通过现场巡查、线上摸排等方式，实时的掌握市场的供需被动波动啊，做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及时处置。那截止到目前，全区的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需还有价格总体呢是平稳的，没有出现集中抢购、商品脱销、哄抬物价的现象，市场运行秩序平稳有序。下一步，海州区商务局将会持续密切关注台风八威的动向，动态优化商贸安全、防范民生保供等各项举措，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全力以赴保障市场供应平稳，全力守护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坚决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季的农联天下啊。盛夏时节，咱们港城畜牧产业创新发展再添新动能。规模奶牛场智慧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推进会暨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我们连云港召开了。全省畜牧领域的行业专家，还有高校科研学者、龙头养殖企业的代表们齐聚黄海之滨，聚焦奶牛养殖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的发展。通过实地观摩、技术交流、专题研讨，共探奶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助力咱们港城奶业从传统养殖向智慧现代养殖的全面迭代。这次活动呢，首站就是走进了苏垦悠然智慧牧场。作为江苏农垦与伊利集团悠然牧业合资8亿元所建设的万头示

0: 帆牧场。苏垦悠然啊，深度融合了智慧传感、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可视化监控与质量可追溯管理，已经成为了国内领先的标准化、数字化的奶牛养殖示范基地。在牧场内， AI 摄像头、温湿度传感器还有智能项圈、电子耳标等设备随处可见，饲养员们通过手机就可以远程地掌握每一头奶牛它们的身体状况。智慧养殖系统相当于是给每一头奶牛都颁发了可自动采集数据的电子身份证，基本上档案呢是一牛一马，一目了然。智能项圈全天候地监测奶牛的呼吸频率、活动量、躺卧以及反刍等信息，结合着 AI 疾病识别和智能分群设备自动分析牛只是不是患病了。两台80位转盘式的挤奶设备是高速运转，全程机器操作，避免了人工污染，从源头上保障了鲜奶的品质。牛舍内环境温湿度的智能管控系统24小时动态感知，依据阀值自动控制风机、水帘、通风窗，实现了即来即喷、即走即停。那还有精准四位设备自动发放精准率达到98%以上的四位配方，打造了牧场独有的精料中央厨房。粪污呢，通过标准化的工艺处理之后，沼气用于发电，沼渣呢作为牛床的垫料，沼液通过专用管道自动的喷洒还田，形成了重氧一体循环。在推进会上呢，项目的负责人也详细介绍了规模奶牛智慧养殖项目的整体推进情况。这个项目呢是紧扣现代奶业的发展痛点，聚焦节粮降本、智能提质、绿色减排这三大核心方向。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朋友们，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天越热，脸上就越容易出油。那你要想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能清清爽爽的，选对精华那才是关键了。那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去一瓶的战绩，你可想而知这个产品是有多火爆。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然后油性皮肤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啊，75毫升的就得1260块钱了，而我们美妆福利专场，我们的广播商城啊，5折，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关键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呢，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大正装，相当于是699块钱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俗话说得好啊，这个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尤其是现在啊，咱们进入3伏天了，紫外线比较强，太阳还比较大，咱们的皮肤都非常容易泛红敏感，对吧？尤其是那些敏感性肌肤的朋友们，这种时候啊，别的都能将就，但是修护维稳的精华真的是不能少的。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帮你兜住所有皮肤的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一样，浮于表面，皮肤难以吸收，对吧？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这款产品轻轻一抹，非常容易被皮肤给吃掉，特别适合夏天。那咱们平时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用雅诗兰黛小棕瓶，对吧？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但是今天听到这个机制不用我多说了，已经开始去下单了。没用过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建议各位啊，趁着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试一下，6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都是100毫升的大正装。朋友们算下来的话，一瓶才350块钱。你到官方旗舰店去买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广播商城里面比它便宜的不是一丁半点的。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这个广播商城里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麻衣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抓紧时间，有需求的朋友们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的雪。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啊，在我市举行的规模奶牛场智慧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的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了。那说到了这个苏垦悠然智慧牧场啊，因为它作为江苏农垦与伊利集团悠然牧业合资8亿元建设的万头示范牧场，那其实呢已经成为了国内领先的标准化数字化奶牛养殖示范基地。在这次的推进会上呢，项目负责人还专门详细介绍了规模奶牛的智慧养殖项目的整体推进情况。这个项目呢，紧扣现代奶业发展的痛点，聚焦了节粮降本、智能提质、绿色减排这三大核心方向，通过整合前沿的养殖技术、智能装备、大数据体系，集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规模化奶牛智慧养殖方案。为了保障项目能够落地见效，科研团队呢持续深入本地的各大牧场调研摸排，精准地掌握了中小牧场还有规模化牧场他们的设备应用短板和技术需求，为技术落地示范推广筑牢了实践基础。此外，行业专家们围绕着奶业养殖核心难点开展了专题分享，深度解析夏季热应激对于奶牛产奶量还有乳品质、身体健康的危害，给出了科学化可落地的防控方案。同时系统梳理了国内奶牛智慧养殖技术、智能装备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为咱们港城奶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指引。奶业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健康福祉，一头系着农业现代化的成色，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我市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奶业的赛道，全市存栏奶牛3.1万余头，年产生鲜乳18万吨，日产鲜奶突破了500吨，养殖规模稳居全省第二位。产业布局高度集聚，东新农场的核心片区与灌南次级片区集中了全市84%以上的奶牛存栏。以苏垦悠然牧场为代表的本土奶企啊，率先布局数字化、自动化养殖装备，在精准繁育、智能环控、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东望牧场精准繁殖技术入选了全国畜牧结本增效典型案例，我市首创的科技小院加科技服务站双轮驱动服务模式，在苏垦悠然牧场设立了驻点科技小院，常态化的邀请扬州大学等专家一线把脉，面向中小牧场建成了首家江苏省畜牧兽医学会科技服务站，打通了智慧养殖技术下沉的最后一公里。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面对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严峻考验啊，市住建局坚决地贯彻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锚定了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将功夫下在了风雨到来之前，全员投入台风防御实战，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台风来临之前，市住建局他们就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面的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员、物资、措施三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台风灾害的不确定性，守护城市运转生命线。市政排水方面，累计疏通排水干管约2200公里，清涝雨水井1740余座，更换了防坠网600套，打通了堵点，畅通血脉。供水供气方面，对自来水厂、加压站、燃气门站、还有调压站以及管网开展了地毯式的巡检，组建了供水供气抢修组30余支，滚动梳理了排查隐患，并且全部闭环整改，确保了极端条件下城市生命线不断档、不掉线。智慧监测方面，针对市区36个易涝点实行专人负责制，依托城市生命线工程，实现了水位实时监测与预警自动触达。24处重点的下穿涵洞足额配置锥桶、挡水板等硬隔离设施，固化与公安交警直通联络机制，确保响应联动、零时差，筑牢群众安居的压舱石，对隐患房屋、危旧房屋开展拉网式的回头看，累计排查城市既有房屋34万余栋，消除安全隐患198处，对1594户农村的 CD 级的危房落实管控措施，常住2024人全部提前转移安置到位，对低洼地段的房屋严防地基浸泡，对确认隐患的老旧房屋坚决落实人屋分离、逐户逐人的核对，严防人员回流，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畅通城市运行微循环，排查整治城市道桥隐患82处，整改率达到了100%，对容易积水的路段路灯设施建帐盯守，加密线缆窨井巡查的频次，及时的消除漏电隐患，严防次生灾害。物业管理方面呢，检查了小区558个，加固外墙附着物以及空调外机567处，清理阳台搁置物1884处，督导物业服务企业完成雨水管网清淤，检修地下车库集水水井，还有呢就是排水泵，另外配齐了挡水板、沙袋、抽水泵等应急物资，打通了小区防汛的最后1公里。另外，紧盯重点领域的安全阀，园林绿化条线累计巡查行道树、绿化树34万棵，那疏减了支护啊隐患树木，排查整治树线矛盾隐患900余处，防止大风导致这个倒伏断枝，引发这个次生事故。建筑施工方面呢，全覆盖核查辖区在建项目385个，加固塔吊、脚手架，还有基坑支护以及临时的围挡，清理了高空易坠物。台风预警启动之后，全市在建工地全面停工，有序的转移临建工棚人员8307人，实现了应转尽转、应停尽停。同时对前期受淹的人防结建工程开展了回头看，抽查小区27个，实测排水泵以及配电设备，确保挡水设施完好，关键时刻挡得住、排得出。7月13号，巴威正式从东海进入我市，全市住建系统呢是闻令而动，全员集结，全面转入了实战状态。
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分片包干，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防御措施精准地落实到了每个风险点、每个薄弱环节。防台实战期间，全市驻舰系统累计出动了巡查抢险人员3.2万多人次，车辆10000多台次，对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一共排查发现并且整改了各类隐患3270处。市驻舰局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依托城市生命线系统、电子水尺、还有视频监控以及现场值守三位一体的监测网络，对积水点位啊实行实时监测、动态派单、闭环处置。得益于前期充分扎实的备战准备，这次台风降雨期间，我市城区驻舰辖区啊并没有出现积水超过15厘米的点位。城区没有出现明显的积涝情况，全市城市排水设施运行总体平稳，充分检验了备汛工作的扎实成效。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13号的晚上10:10左右，东海县台风过境期间雨强较大啊，那幸福路下穿、振华路下穿这2处隧道出现了积水。驻舰部门反应迅速，处置果断，第一时间落实道路的临时封控，同步调应交警部门到场实施交通管控，并且立即启动了强排措施，仅用了半个小时，也就是在晚上10:40左右就解除封控，恢复通行，全程没有发生车辆受损以及人员伤亡。针对海州区、连云区出现的10余处的树木倒伏的情况，驻舰系统应急抢险队伍接到报警之后，迅速在都半小时之内处置完毕，快速清障，及时的恢复了道路通行，没有造成次生灾害以及财产损失。一次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充分彰显了驻舰铁军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当前台风虽然说已经过境了，但是仍然是主汛期啊，防汛防台工作远没有到松劲儿卸脚的时候，市驻舰局将始终会保持高度的警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之以恒地抓好防汛防台的各项工作。另外，持续强化协同联动，保持值班值守状态不松懈，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公安、交警等部门密切联动，信息共享，实时掌握风情、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预警、早研判、早部署、早处置，持续强化隐患闭环，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点位以及整改情况全面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不反弹、风险不反复，对新发现的问题立即立改、动态清零，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持续强化灾后恢复，有序推进危房安全鉴定和加固修缮工作，严格审核把关工地复工复产条件，确保安全评估达标后方可复工，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认真地总结这次防台实战的经验教训，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地完善防汛防台的应急体系，切实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市驻舰局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慎终如始地做好防汛防台的各项工作，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筑牢城市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的这场硬仗。凡事预则立，那面对台风巴威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啊，我市驻舰部门他们从7月6号开始就启动了防御模式，以抢先一步的自觉，把工作做在了风雨到来之前。从34万余栋房屋的排查，到2200公里的钢管疏通，从8307名工地人员提前转移，到2024名群众安全转移。
桩桩件件都是在和台风赛跑，与时间竞速。实践证明，防灾救灾的先手棋关键就在一个先字，先想一层，先做一步，先备一招。这个先就体现在心中有数，把风险摸得更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汛救灾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加充分一些，把

风险思考得更加深入一些。风险在哪里，底线就要在哪里守住。我市住建部门他们坚持源头防控、关口前移，34万余栋既有房屋逐一的过塘，1.45万座雨水井全部清捞，36个易涝点有了专属的管家。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对城市家底儿的精准掌握。防汛救灾最怕情况不明，决心大啊，只有把风险点摸得清清楚楚，才能够把措施落得实实在在。底数清，情况明，科学决策才有依据，精准施策才有底气。另外，先还体现在行动有力，把防线筑得更牢。宁可十防九空，强化底线思维，把各项前置防御工作做得做实做细。发现198处房屋隐患，第一时间就整改到位。农村1594户 CAD 级的危房全部落实管控，379个建筑工地全覆盖检查，474条隐患整改消耗。行动越果断，防线就越牢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朋友们，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脸上就越来越容易出油啊。你如果说想要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清爽，那选对精华是绝对的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啊，你可想而知啊，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有多火爆了。关键是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雅诗兰黛全新第七代小棕瓶，这成分再升级了，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油性皮肤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呢，75毫升的就卖到1260块钱了。今天在我们广播商城的啊美妆福利专场五折，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而且还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关键送的还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也是实打实的大正装。朋友们，相当于是699块钱，到时候足足两瓶，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里面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现在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嘛，紫外线比较强，太阳比较大啊，皮肤非常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啊，别的都能将就，维护维稳的这个精华是真的不能少的。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的帮你兜住所有皮肤的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呢，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一样啊，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那这款产品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的一抹就非常容易被皮肤给吃掉，特别适合夏天使用啊。咱们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产品好用，那听到今天这个机制不用我多说，已经去抢了。咱们没有用过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建议各位去体会一下啊，趁着这个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试一下。你想一想啊，6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算下来的话一瓶才350块钱，比官网啊便宜的那可不是一丁半点了。而且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追溯源的，保质保真。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严峻考验，我市住建部门他们是抢先一步的自觉，提前工作，关键就在于一个抢字，对吧？先字，先想一层，先做一步，先备一招。那先字呢，就体现在了体系有备，把基础夯得更实。防汛救灾啊，就是对治理体系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功夫要下在平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够在风雨急骤的时候呢，不至于慌了手脚，乱了分寸。全市供水供气设施地毯式的巡检，558个物业小区纳入到了排查的清单当中，6585人次的巡查人员行动起来，修剪加固存在倒伏风险的树木2159株。从城市生命线到百姓家门口，一张全链条多层级的安全防护网正在织密织牢。从时时放心不下到事事落实到位，关键在机制。防汛防台不是应急之策，而是系统工程。唯有平时把基础夯得更实，汛期才能够把防线筑得更牢。另外，先还体现在了责任在肩，把担当扛得更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广大党员干部扛在肩头的使命，更是刻在心底的责任。从7月6号至今啊，我市住建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他们坚守一线，用脚步丈量每一处风险，用双手排除每一处隐患。24处下穿涵洞配齐了硬隔离设施，567处外墙附着物完成了加固，1884处阳台搁置物清理到位。桩桩件件都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化作了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大战大考见真章，唯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方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当前呢，正值主汛区，台风虽然说已经过境了，挑战远未结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就要始终保持抢先一步的警觉和快人一拍的自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唯有将防线扎得更牢，基础夯得更实，才能够在每一次风雨来临时都交出群众放心的合格答卷，守护好万家灯火安然。好了，朋友们，看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他半年他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他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他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他有大家有开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嗯。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叠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得7七8八，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连云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

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青海府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青海府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九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紧接着它那一块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青海府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青海府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啊，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你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就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也就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叠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是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我说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他不能，他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他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

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他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他，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他，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问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一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个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肯定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像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它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它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连云港现在可能还有6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它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它也得分地段，它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
16年吧，16、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17、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是觉得啊，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连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会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有聊到那个说青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青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块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华尔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乐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华尔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华尔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华尔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市容市貌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华尔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月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星海书院、景岳书院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金桃花源27有消息吗？说是要做。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7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7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27，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华尔山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承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
哎，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必，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荆桃花源27嘛，他们家也想要做。

0: 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3: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大家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自行套现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一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4: 洋房
3: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4: 是吧？但是它高层。
3: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4: 但月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3: 而且它还是5楼，
4: 对，它不是电梯。
3: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4: 就至少说
3: 跑
4: 我把它跑掉了，
3: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4: 其实我在那个他们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4年，
3: 是的，
4: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3: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4: 是吧？
3: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得挺好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4: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3: 紫金公馆
4: 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3: 12,300，
4: 就在12,000多，
3: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800左右。
4: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3: 是的，
4: 他是露露
3: 啊，是我说呢哈，
4: 他说
3: 的
4: 是的
3: 那个
4: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
3: 在讲的，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4: 对，
3: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4: 你是几年卖的呢？哎，可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
3: 应该快3年了，
4: 又快3年了。
3: 对，
4: 你是在23年，他是在23年，
3: 他说错了，露露。其实哈，刚静静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桃花源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4: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
3: 一下，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

0: 虚，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1: 做一个终极改善，嗯，来使用。
0: 对
1: 呀、
0: 啊，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办到明珠二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1: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3: 他就是往后延，
2: 哎，就是往后延，
3: 对，就让人很揪心。嗯，
2: 是的，
3: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退。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2: 哎，大家还记得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3: 但是话又说过来，30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2: 30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3: 对，
2: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30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3: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交付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交付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2: 半年之后，
3: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2: 你说的
3: 是还
2: 是
3: 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2: 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3: 哇，怎么可能是九月福？
2: 你想什么呢？九月福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3: 而且前一段时间
2: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3: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2: 干燥。
3: 所以说哈，不是九月福，九月福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2: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福。如果九月福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3: 啊！而且九月福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无救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嘛，好，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无救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2: 门头石材，
3: 对，
2: 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
3: 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说我觉得九月福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2: 说半年后预言，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新海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它的问题，它会再继续陆陆续续它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预言期半年后才公布，预言期的话不出意外，其实他家也出意外了，他家按道理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计划来讲其实应该要动工了， 但是呢好像据听说报规相关的一些规划一直也要来来回回反复再改，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流程的。
3: 但是我听说他们二期同样做的户型很花哨，你比如说这顶层带露台的，一楼带院子的，有空花的，挑高的等等，这些产品它都包含在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御苑可以做到128四室的话，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2: 得房率如果能做到120%，
3: 这对于刚需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
2: 冲啊，
3: 对呀、
2: 啊，
3: 都想冲。
2: 嗯，
3: 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三室，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2: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了、哦。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想想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3: 是的，
2: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的得房率，多棒啊。
3: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你不问
2: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你开玩笑吗？
3: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市场不好了我们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2: 就是好或不好、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然后就是
3: 静静的陈述，
2: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行情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啊、嗯。
3: 是的，
2: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3: 好，有个朋友好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2: 金鹿苑，
3: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2: 对，
3: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鹿苑了。
2: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3: 对，
2: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可去看。
3: 但是他说什么哈、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陆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2: 还是蛮大的，
3: 基本上就之前因为它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说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2: 确实定价傲娇。
3: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2: 很棒的。
3: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4楼5楼选，
2: 对，
3: 他们家2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树顶的那个景色，
2: 小区内的绿植
3: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2: 对，我觉得
3: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的都是为了自住。
2: 我觉得就是
3: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很少有人会有。
2: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悦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板观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可能他觉得不偏，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10几秒之后回来。
3: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了，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陆苑。其实陆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2: 所以你们
3: 可以、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2: 然后再讲月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3: 但是月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0: 户型，
1: 对，这个价格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挑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做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0: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横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豫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哦，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

0: 那个叫什么？冬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个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糖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嗯，没有，
1: 哎，包括
0: 地都没排，
1: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0: 淹楼了。
1: 哎，之前万象汇也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0: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1: 那都没来，
0: 都没来，
1: 后来都不行了。
0: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1: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0: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1: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0: 嗯，我们也蛮希望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再说冬天神，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

0: 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2: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0: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东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一二三群来进入啊。
2: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他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0: ，low 肯定是 low、啊。
2: 但是他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哈，就是他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他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0: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2: 对，我最近看嘛，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木华园这一块，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0: 好，啥还有在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那他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仓务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九喜会，他们自己就是金鸡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做一个手电金鸡，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2: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金鸡，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2: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守店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
0: 没有的
2: 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是租嘛，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九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2: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他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0: 他
2: 性价比又高，他有洋房，
0: 但是物业不太行，
2: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说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他说我们就在仓务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0: 就你看，
2: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0: 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2: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0: 哦，是吗？
2: 是的，
0: 很好，对不对？还有在讲说哦，想要河马，好利来有吧？
2: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0: 对，是的吧？哦，那就是。
2: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0: 对，或者有一些别的吧。朋友在讲鲍师傅，
2: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0: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近。
2: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0: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2: 哪有啊，
0: 苏宁那儿也没有。
2: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
0: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给大家
2: 你别提优衣库了。 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要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我都排队去买。

0: 说万象当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嗯，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荆桃花源非常近的，他斜对面那一片不是个景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1: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0: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这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这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说太快了这时间，说盖得，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0: 很快，
1: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荆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得又很快，然后交得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嗯，确实挺糟心的。
0: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1: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0: 嗯，农发在哪儿啊？它是东天池的地，它是在玉州公园，离玉州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它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块儿。
1: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0: 没有，
1: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0: 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岗，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1: 我也没听过，
0: 对吧？
1: 对，
0: 他干嘛的？完了，你在哪看到的？他干嘛的？
1: 是什么？做面包
0: ？Bread Talk，
1: 做面包的吗？
0: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有没有拆迁计划？拆迁计划呢？现在缺马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
1: 对，
0: 面包物语，
1: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0: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1: 谁知道呢？就是跟你们反馈一下嘛，跟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

0: 位置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 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

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八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种活，或以家食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交迫中长眠他乡。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经历了难忘的1933年元旦，熬过了五味杂陈的农历春节，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从新疆的相关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千人以上进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就有25批，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此外，苏联政府还允许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军官和家属到莫斯科、基辅的一些大学深造，但出于抗日的意愿，报名留学的军人和家属很少，一些报名留学的人后来还是加入了回归的大军。从1933年2月上旬起，包括部分家属在内的4万多名抗日官兵，在摄氏零下30多度、 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0多度的情况下，开始沿着伯利、西伯利亚、赤塔、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塔城，也就是伊犁的路线返回。那时的情景可真惨啊，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掉队和牺牲的战友。1993年，79岁的李云仙60年后谈起当年回国的经历，还有一种可怕的瑟瑟之感。他说，最难度过的就是那一个个漫长的寒夜，没有暖气，没有火炉，没有充足的御寒衣物，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大家完全依靠互相拥挤着，用体温同严寒进行抗争。人体本能抵抗疾病的能力被极大的削弱，稍有伤寒感冒就会失去性命。当时的带队军官最怕的就是集合点名，因为每次点名时，总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而每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队伍里总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会在什么时候消失，以至于回归的大军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天早晨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死去战友的遗物，掩埋好战友的遗体。讲到这里的时候，老李诉说了一段伴随了他大半辈子的刻骨铭心的辛酸往事。1933年的2月10号，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那一天，我们这批1500多人的归国部队中，就有23个人被活活冻死在了伊尔库斯克车站。在这些冻死的人中，有一家四口至死还团团拥抱着，丈夫的衣服全都披在了妻子和孩子们的身上，妻子则近乎完全敞开着胸脯让孩子们取暖。小女儿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瘦小的、看起来已经没有奶水的母亲的乳房，真的是灭门之灾啊，灭门之灾。本来按照规定，家属是要经水路绕到日本海，而到达上海和天津的，可当时有些家属说什么，也不愿意同自己的亲人分开，他们宁愿和亲人一起挨冻受饿、颠沛流离，也不愿过天各一方、互不相知的生活。因而在回归大军冻死的人员中，家属小孩占有很大的比例。根据李老的回忆，大多数被冻死的义勇军官兵死后都圆睁着双眼，大家常常是费好长时间的力气才能将他们的双眼合上。尽管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最终还是没法将个别死难者的双眼合上，他们是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些同生共死共患难的战友，他们是不愿意埋骨于异国他乡，他们天天期盼着能重新回到抗日的疆场，他们做梦都想同祖国的亲人团聚，他们这是死不瞑目啊。李云仙多次对看望自己的专家和学者说，数万抗日义勇军同他们的家属一进入苏联就失去了自由，连上厕所也要征得苏联人的同意，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么凄惨的状况，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呢？不少幸存回国的抗日义勇军官兵谈起那段长途跋涉穿越西伯利亚的历史时，都免不了回味一番那已逝去很久但又难以忘怀的饥寒交迫的滋味。一天400克的黑面包，在等待回国的日子里，大家都饿得不行，不得不想方设法填饱肚子。开始行军后，饥饿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个车厢里如果有一位因饥饿而晕倒休克的官兵，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官兵倒下，这种传染病式的连锁反应始终伴随着回归大军。有时火车运行一天才赶到一个小站，下车后的所谓休息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一些木房子，没有任何生活和御寒设施，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差别。 大家只是靠着一种毅力和信念坚持着，渴了喊口雪，饿了

0: 还是吃口血，实在挺不住了才啃一口面包。有些人到死都舍不得吃掉那份少得可怜的面包。由于在苏联滞留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官兵们值钱的物品大都兑换了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人人都一贫如洗。然而每当行进到一些大的车站和城镇时，大家还是绞尽脑汁搜寻一些物品，以求换得一些食物。有些官兵甚至用自己的皮带、毯子等换回几颗白菜、几个马铃薯、几根酸黄瓜和一星半点的面包。有一次，6名义勇军官兵用他们的棉衣合起来换来了一只诱人的烧鸡，一吃才知道是乌鸦。类似的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如果说饥饿和严寒摧残着义勇军官兵肉体的话，告别白山黑水之后几个月没有洗澡理发、满身活蹦乱跳的狮子，则经常使官兵们处于令人崩溃的失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肉体摧残。在到达苏联远东重镇多姆斯克后，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洗澡问题，义勇军官兵利用2间木质小房建造了临时浴室，一间用硫磺熏有狮子的衣服和皮袄，一间用蒸汽出汗再用水冲洗。每次20人洗澡，10多分钟就可以交替，2000多人的队伍大半天就可以轮流一遍。有一次，由于澡堂工作人员失职，也由于熏衣服连续20多个小时一直保持高温的原因，所有洗澡官兵的衣服全都被烧光了，20多个人赤身裸体地跑了出来。大家只好临时救急，急忙捐献衣服，用了1个多小时才使每个人都得到了安置，其困窘的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就是这场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火灾，却极大地提高了临时浴室的知名度，以至于很快普及开来。此后每到一个大站，做梦都想着洗澡的官兵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搭建浴室，然后确定洗澡的顺序，最后才落实休息的事宜。不少当年的幸存者始终对这种简便而又一举多得的浴室记忆犹新，一些人到老都对当年这个特别的发明而自豪，认为正是这个发明解决了当时困难环境下的官兵最关心的洗澡难的问题。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一些边远地区，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简便的澡堂。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伯利到塔城，最困难的还要算阿亚古斯以东最后200公里道路。当时的火车只通到阿亚古斯，加上又是西伯利亚冰雪封冻的季节，用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话说，朔风透骨，呵气成霜，须发皆白，肌肤剧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在最初一两批抗日义勇军返回时，苏军曾经试图动用一定数量的车辆运送，但由于道路太滑和四周的积雪太厚，这些车辆全都抛锚在冰天雪地中，根本无法前行。在车陷于深雪不能前进的时候，官兵们只好下来推车，但由于大家个个骨瘦如柴，面黄肌瘦，体弱无力，往往是车推出来了，官兵们却是一个个的倒下了。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那就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就出现了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特殊大型军，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雪橇。81岁的张以浩老人回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个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黑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40克。我们无法想象，在这种吹断粮绝的情况下，广大义勇军官兵是怎样挑战生命的极限，最终回归祖国怀抱的。是抗日的信念吗？是故土的呼唤吗？是同家乡亲人团聚的坚强意志，还是人本能的求生欲望的支撑呢？也许都有，也许都不全是。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齐腰深的积雪中，大家每天只能走13-14公里的路程，零下40多度的严寒里，时刻都能听到倒下去的战友的呼唤声和活着的战友的哭喊声。一些年长的老人直到断气的瞬间还不愿放弃回国的念头，他们说，我还行，我还能走，我不能倒下，你们不能抛下我。有些义勇军官兵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安全地回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归的大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兵们硬是将自己的干粮留给妻儿，将自己的御寒衣服脱下来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即将离开人世的官兵拉着亲人的手一再地嘱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回去，要让孩子们安全回到家，要让孩子们长大之后知道他的父亲是为了抗日而死在异国他乡的。有的官兵还要自己的亲人在抗日胜利后朝他们长眠的地方烧几张纸。从各方面的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的情况来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约有10000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而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也就是在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中许多人为了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全回到祖国，又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扰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在边陲塔城，就连7-8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他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力慰劳抗日官兵。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呢，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的饭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烈老人的记忆中，
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刻，你才能感受到最质朴的人性的伟大。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收起来的新衣服又被老人孩子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地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兹别克、柯尔科兹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的两旁，有节奏地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故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些抱着小孩

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不少官兵趴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在接到新疆地方政府正式通知起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到8个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而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0000人，按照最保守一个家庭3口人来算，等于每个家庭都捐献了1床被褥，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当时的新疆首府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当首批抗日义勇军官兵到来的时候，一场推翻新疆最高统治者的政变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因为担心马仲英不攻城而关闭了2个多月的迪化城门依然紧锁如旧，但抗日义勇军到来的喜讯一夜之间就打破了这种人为的封闭，迪化人民纷纷走出城门欢迎抗日官兵的到来。10多个较大的商号都组织员工拉着一车车大米、面粉、清油和牛羊肉犒劳官兵。迪化市仅有的2个剧社都组织了演员到官兵驻地进行慰问演出，20多所中小学的师生自发地来到部队营地和官兵们进行各种联欢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各族各界领袖也都纷至沓来看望和慰问官兵。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了义勇军将士跋涉万里回到新疆的艰辛历程。英雄们回到新疆后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后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东北，其原因既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更多的是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被这片热土融化。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回顾义勇军将士回到新疆之后的感人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集。
7: 哎，老爷，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这可是救命的钱呐！哎，要不这样，您把这张当票收回，重新开一张25块现洋的当票，您再给我们15块现洋，我们好去救人呐。我知道这件狐皮袍子最少值50块现洋，您给25块还是很划算的。老爷，求您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
0: 老朝奉望着马二叔好半天，这鼻子里啊才哼了一声。
8: 救命，说得好听。
9: 老爷，您要是不信，您可以派个人拿上钱跟我们一块儿去前面的那个教会医院看一看，如果没有救人这档子事儿，您立刻把钱收回来。
8: 哦，
0: 老朝风看了看马桂花，不觉有些心动。
8: 你是说你们赎当的银元也是这位客人给的？
9: 他给了8块，其他的是我们这些要饭的叫花子凑的。
0: 老朝奉听了，脸上露出了蔑视的笑，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8: 既然这位客官这么行善，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不过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万一有什么闪失，东家怪罪下来，我可吃不消。这样吧，你们俩先收好银元在这儿等着，我拿当票进去请示一下东家。我们东家信佛，是北京城里有名的乐善好施的居士，只要他老人家点个头，你们或是赎当，或是提高当银，那都好办。
0: 马二叔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喜色，连忙拱手。
7: 谢谢，那就有劳老爷了。
0: 在当铺后院的厅堂里，正面墙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慈云堂3个大字。慈云堂的正中供着一座弥勒佛祖的塑像，塑像下的神案上不仅敬了香烛，还供有时鲜果品。当铺的掌柜佟祥和此时端坐在大堂右侧的书桌前，正恭恭敬敬地抄写佛经。他大约40岁左右，长得慈眉善目，体态早已发福，肚子大大的， 其形象与弥勒佛祖的塑像颇有相似之处。老朝奉拿着当票和一个大布包袱走入慈云堂，轻轻地叫了一声：“
6: 少爷。”
0: 佟湘河连头也没抬，像是没听见似的，仍然嘴里念着佛经，手下抄着。老朝奉不敢打扰，只得捧着包袱，拿着当票，侍立在一旁。佟湘河抄满一页以后，搁下笔，抬起头来看了看老朝奉：“
10: 你来啦。”
0: 老朝奉忙上前一步：“
6: 有一件事儿要禀告少爷。”
0: 佟湘河不耐烦地摇摇手：“
10: 先不要说俗事儿，我问你，前些日子我让你抄的那些经文，你抄了几份了？”“
6: 回少爷的话，我连一份都没抄完呢。白天照顾店里的生意不得空，只能靠晚上抄写。可我老了，眼神不好，抄不了两行，不但犯困，还眼睛疼，只好早点上床歇歇。”“
10: 上床歇歇？”
0: 佟湘河嘲讽地笑了：“
10: 哼哼，贾先生，你不是眼神不好，也不是犯困，而是……”“
6: 少爷，我真的是上床歇息了，有好长一段日子了，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啊。”
0: 听到这儿，佟湘河又笑了：“
10: 上床是真，歇息是假。”“
6: 不歇息，我上床干嘛？”“
10: 哦，上床就非得歇息吗？啊？哈哈哈哈！再说，就算你犯困想歇息，你那刚刚过门的18岁的小妾能让你歇息吧？啊？”
0: 老朝奉被佟湘河笑得有些尴尬，也不觉笑了笑：“
6: 少爷，您取笑了。”“
10: 哈哈，老朝奉啊，这就是你没抄佛经的原因。抄佛经是积功德的事儿，也难怪啊。圣人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指的就是你这种人呐。”
0: 老朝奉听得似懂非懂，却赶紧点头哈腰：“
6: 少爷，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跟您这大善人、大居士比呢？”
0: 佟湘河正色道：“
10: 贾先生，常言道，宫门之内好修行，可你见过哪一个在宫门内修行的？那些官老爷们个个都是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呐。可他们也修行，怎么修行？烧香、拜佛、求菩萨，所以他们一个个活得那是心安理得。咱们开的当铺明摆着是让人上当的地方，也得修行啊。

0: 么修行，当然不能拿着生意来做善事儿，所以我们就要多念佛，多抄点佛经送人，不但能得个好名声，哎，也是积功德呀。
1: 是是，少爷教训的是。
0: 好吧，现在你说说有什么事儿吧。
1: 少爷，前些日子有一位客官当了一件狐皮袍子，以老朽之见，这件袍子在店里能值80现洋，可这位客官自个儿说只要当10块现洋。
2: 老朝奉说着打开包袱，里边是一件崭新的狐皮袍子。佟湘河摸了摸皮毛，不觉称赞，
0: 这是上等的皮货，确实值80块现洋。既然他只当10块现洋，但是他急需要用钱，很快就会来赎当的。
1: 怪就怪在这儿，今天赎当的人来了，却是妇女两个叫花子。那个丫头说，当皮袍子的客官是她的三叔，已经离开了北京走了。
2: 佟湘河听了这话，摇了摇头。
0: 不对，能穿这种皮袍的主，他的侄女和兄长怎么会去做叫花子呢？
1: 我也是这个想法啊，可是那个老叫花子说，他们有一个小叫花子得了疾病，需要银子治病。这个叫三叔的客官把当票给了他们，让他们取出皮袍子卖了给小叫花子治病。

0: 病。
1: 他一个叫花子，能拿出十块现洋赎当吗？
0: 拿出来了，据说其中的八块现洋还是那位客官给施舍的。
1: 万一当票是他们偷来的或是捡来的呢？
2: 老朝奉听了点了点头，把当票递给了佟祥和。
0: 我也担心这个，我借口要请示您，把当票也拿来了，您看看。
2: 佟祥和接过当票看了看，
1: 不过按典当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就算是那位客官找上门来，他拿不出当票也无话可说。
0: 对对，那位客官我见过，那是一个明理的主，甭管这张当票是丢了还是被偷了，或者是他送了人，都跟咱们当铺无关。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件事儿啊？
0: 少爷，我有三策。
1: 好，说来听听。
0: 这一嘛，就是让他们赎当，把皮袍取走，或者取出来后再当，比原先多当个十块二十块的现洋，这是下策。
2: 佟祥和听着面无表情。
1: 中策呢？
0: 这中策嘛，赎当必须本人来赎，不准他们赎当，让他们拿了银子和当票滚蛋，说不定档期到了都没有人来赎，那时候咱们店里就只花了八块现洋买了一件价值八十块现洋的狐皮袍子。
2: 听到这儿，佟祥和又不露声色地说：
1: 好，我还想再听听你的上策。
0: 这上策嘛，当票已经到了咱们手里，就说那位当皮袍子的客官打过招呼，挂过失，我们扣下当票让他们滚蛋。这样就算是那位客官亲自找来，他手上没了当票也无奈我何呀。
2: 佟祥和听了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1: 哎，贾先生，您老在我爷爷手里就开始当朝奉做柜台，到如今有五十年了吧。
2: 老朝奉恭敬地欠了欠身子。
0: 回少爷话，49年零8个月。
1: 北京城干典当行的人都佩服您，称您是鬼才。
2: 听了这话，老朝奉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得意之色。
0: 那是同行们抬爱。
2: 可佟祥和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1: 照我看呢，你这49年的当铺犯是白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你那下策是狗屁，中策是臭狗屁，上策比臭狗屁还要臭。
0: 这少爷。
2: 这些话把老朝奉头上骂出了汗珠，他赶忙掏出手巾擦了擦。
0: 老朽昏庸，老朽昏庸，请少爷明示。
1: 让他们赎当，
0: 让他们赎当。
1: 狸猫换太子这出戏你听过了吧？
2: 佟祥

0: 又把当票连撕两次，把碎片放入了抽屉，然后取出了一包包袱递给了马二叔。马二叔接过包袱掂了掂，觉得分量不对，打开一看，里边是件薄薄的十分陈旧的棉袄。
1: 老爷，不对呀，您拿错了，他三叔说是一件价值50块现洋的狐皮袍子，这是嘛玩意儿，一件旧棉袄还不值20文呢。
0: 听完这话，老朝奉立刻就板起了脸，
2: 那位客官当的就是这件狐皮袍子。
1: 狐皮袍子，这是狐皮袍子，狐皮呢？狐皮在哪儿？
0: 老朝奉翻开棉袄里子，只见下摆处胡乱缝了一块1寸见方的，谁也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的小皮子。老朝奉指着小皮子回答：“
2: 这不就是狐皮吗？”
0: 马二叔听到这儿，立刻大怒。
1: 哈哈，哎呀，这破袍子上乱缝几块皮子就成狐皮袍子了，这样的狐皮袍子最多只能打发叫花子穿，能当10块现洋吗？
2: 当袍子的时候我没经手，也许当袍子的主跟我们掌柜的有交情，我们掌柜的名字是当，那是给他面子，实则是送，奉送10块银洋。
1: 那我不赎了，你退还给我10块现洋。
2: 退？你说的倒轻巧，刚才你没看见当票已经作废，而且撕成了碎片，我怎么给你退啊？
0: 听了这话，马二叔气的是浑身哆嗦。
1: 哎呀，亏你们当铺还叫上当不受骗呢，你们简直太黑了，太毒了，比杀人强盗还要黑，还要毒啊。
0: 说话间，柜台内突然闪出了两个彪形大汉。
3: 老狗，骨头痒了想找打是不是啊？
0: 一个大汉一把将马二叔推到门口，跟着就是一脚把马二叔踹下了台阶。马二叔从台阶上滚了下去，额头撞在了门口铜狮子的底座上，立刻血流如注。另一个大汉冲过来，抓着马桂花的衣领，把马桂花拎起来也扔下了台阶。马二叔和马桂花从地上爬起来，万般无奈，只好愤愤地离开了当铺。一个时辰以后，四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叫花子抬着一张躺椅就走进了当铺。躺椅上赫然坐着身穿旧棉袄、手持讨饭棍的张野鬼。守门的大汉见了，立刻拦住了他们：“
3: 这不是要饭的地方，上别处去。”“
4: 你怎么知道爷是来要饭的？”
0: 张野鬼直起身来，气愤地用讨饭棍在躺椅上敲了一下。彪形大汉轻蔑地望着他：“
3: 别称爷，你们几位我全认识，如果要称爷也是叫唤爷，不要饭你们来干什么啊？”
0: 张野鬼眼睛一瞪，用讨饭棍指着彪形大汉和柜台里大大小小的朝奉们：“
4: 爷是来当你们爹的。”
0: 彪形大汉听了这话勃然大怒，立刻就摆出了一副揍人的架势：“
3: 混蛋，你要当谁的爹啊？”
0: 张野鬼轻蔑地望着他：“
4: 你们开当铺的不就是指着过来当东西的人吃饭吗？

0: 你们当铺当东西的人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衣食父母嘛，男的是你们的爹，女的是你们的妈。爷今天也来当东西，难道说不是来当你们的爹吗？
1: 这彪形大汉一时语塞，竟然说不出话来。不远处，一个年轻的朝奉不满地回了一句：“
2: 一个臭要饭的，拿什么来当？总不会来当你手里这根讨论棍吧？”啊！
1: 彪形大汉和柜台里的朝奉们都不由得哄笑了起来。
0: 哼，你们是狗眼看人低。爷今天来当的东西价值千金以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九集，
6: 一个臭要饭的拿什么来当？总不会来到你手里扔根讨论棍吧？啊！
0: 彪形大汉和柜台里的嘲讽们都不由得哄笑了起来。张野鬼等他们笑够了，傲然地瞥了他们一眼：“
7: 哼，你们是狗眼看人低，爷今天来当的东西。”价值千金以上。
0: 彪形大汉又立刻嘲弄地大笑起来：“
8: 千金以上，一伙穷叫花子居然能拿出价值千金以上的东西来当，这倒是千古奇闻啊！你当什么呀？快拿出来，让我们大伙开开眼啊！”
9: 对。让我们瞧瞧。
10: 对，那我们跟着看一眼，
9: 让我们看看什么样。快，
0: 这时候柜台里的嘲讽们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张野鬼冷笑了一声，从躺椅上一下子跳到了当铺的柜台上，大大方方的坐了下来。
7: 爷今天要当的就是我自己。
8: 什么？你要当活人？
0: 彪形大汉和所有的嘲讽们都愣住了。
7: 没错，爷就是来当活人。
0: 彪形大汉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8: 就你这么个臭叫花子，你也敢自称价值千金以上？
7: 怎么，不值吗？在咱们中华民国，上至总理大臣，下到贩夫走卒，包括我们这些个臭要饭的，都认为小子比闺女贵重，生了闺女是添了千金。爷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小子，当然比千金更贵重了。
0: 听完这话呀，柜台里的嘲讽们又忍不住地笑出声了。老嘲讽笑得都快流出眼泪了，擦着眼角从里屋走出来。
11: 我说小脚花子，这闺女也罢，小子也罢，得看是生在谁家。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当然值钱，身上穿的衣服还值几十块现洋呢。穷人家的小子闺女那就不值钱喽。像你这样的小叫花子那是一文不值，你说是不是啊？
0: 张野鬼听罢也笑了。
7: 嘿嘿，这位爷说的是人话，没错，有钱人家的少爷闺女是值钱，身上一件衣服还值几十块现洋呢。可我就是少爷，有钱人家的少爷。
0: 彪形大汉蔑视地瞥了张野鬼一眼。
5: 少爷，
8: 有穿的这么寒碜的少爷吗？
7: 穿的寒碜，你知道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吗？
0: 听他这么说，彪形大汉不屑的又扫了他一眼。
8: 穿的什么？一件破棉袄。
7: 破棉袄，瞎了你的狗眼！这是他妈的一件上等的狐皮袍子。
0: 张野鬼说着，翻开了衣服下摆，露出了那块所谓的皮毛。
7: 这不就是狐皮吗？这件狐皮袍子是我们花了10块现洋在你们店里赎出来的。按照你们当铺当当的规矩来折算，这件狐皮袍子就算卖不了80块现洋，也值它个50块。你说说，穿得起这么贵重袍子的小少爷不值钱，谁值钱？
0: 老朝奉听完脸色一沉，
11: 原来你们是来找茬的。
0: 老朝奉说着，把手里的水烟袋往柜台上重重一砸，从柜台里又走出了两个彪形大汉，四个保镖恶狠狠地逼向了张野鬼和抬着张野鬼进来的四名叫花子。而此刻，张野鬼却毫不在乎地躺在柜台上，架起了二郎腿。
7: 客人送东西来当当，当铺里连件儿都不开就要动武，这倒新鲜。
0: 张野鬼话音刚落，跟随他进来的一名乞丐用食指伸进嘴里打了个口哨。突然间，几十个拄着饭棍端着破碗的乞丐就拥进了当铺。老朝奉大惊失色，忙从柜台里出来制止保镖们的行动。等他跑到门口再一看，大门外居然还有100多个乞丐在门两边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人群里啊，马二叔和马桂花正在向前来看热闹的行人讲着什么。老朝奉这下子可慌了，他赶忙走到张野鬼面前拱了拱手。
11: 这位小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张野鬼做了个手势，乞丐们都安静了下来。张野鬼问老朝奉：“
7: 老爷要说什么话？”
11: 请问哪位爷是团头？请团头出来说话。
0: 张野鬼蔑视地笑了笑：“
7: 今天来的都是普通的叫花子，就这么点小事儿。”哪还用得着我们团头亲自出马？
11: 哦，原来团头没来，难怪难怪。
7: 难怪什么？
11: 难怪会产生误会。诸位知道我们当铺的大掌柜是谁吗？
7: 当然知道，姓铜，破铜烂铁的铜。
0: 老朝奉无奈地看着张野鬼，还得陪着笑。
11: 嘿嘿，哪有姓那个童的呢？是儿童的童。
7: 哦，
0: 张野鬼也笑了。
7: 嘿嘿，我还以为是破铜烂铁的铜呢。我听说童大掌柜的祖宗三代都是开当铺的，到他手里发了大财。都说开当铺的掌柜是黑心掌柜，可他老人家是北京城里有名的佟大善人，佟大居士。
11: 是是是，你恐怕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大掌柜的在江湖道上也是有一点小小的声望，人称佟狮子的便是。诸位看见当铺门口的那两个凶猛的大铜狮子吗？ 那就是我们大掌柜江湖道上的招牌。我们大掌柜跟你们北京城的九大长老都有交情，跟你们的总帮主杨振安更是交情深厚，所以我说这里面肯定是闹了点小误会。
7: 啊、哦，明白了。
0: 张野鬼笑着看着老朝房，
7: 既然如此，那您就更得关照我们，不会让我们杨大帮主的这些徒子徒孙吃亏了。
1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老朝房赶紧应承。
11: 这样吧，我们大掌柜的此刻没在家，今天就由我做主了。今天来的兄弟们每人犒劳10文钱，再加2两猪头肉，您看怎么样啊？
0: 张野鬼不动声色地盯着老

0: 就这么简单？
1: 简单？
2: 老嘲讽的脸上现出了不满的神情。
1: 你们团头都没来，我这样招待你们已经是给足了面子了。再进一步，我就做不了主了。
2: 正说着，马老二和马桂花走了进来。张野鬼指着老嘲讽问马老二：
0: 二叔，是不是他黑了我们的狐皮袍子？
3: 是，就是这个老鬼收了我们10块现洋，却把你身上穿的这件破棉袄给我们赎当。
2: 张野鬼冷笑了，他转向老嘲讽：
0: 这个事儿怎么办？我们凑了银子来赎狐皮袍子，是为了去救人性命。如果你们大掌柜的真跟我们杨大帮主有交情，就应该把狐皮袍子还给我们。
1: 什么狐皮袍子？我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你们有证据吗？口说无凭。
2: 这时候，老嘲讽居然耍起了赖皮。
0: 那你就写当票当当吧。
2: 张野鬼怒然地瞪着老嘲讽：
1: 当什么？
0: 当我呀，我价值千金，只要当30现洋就行了。叫回医院治疗要20块，住院调养还得5块，剩下的5块，今儿来的这些兄弟每人2两酒，一包猪头肉也就差不多了。老嘲讽，你当不当？
2: 张野鬼说完直盯着老嘲讽，老嘲讽的脸上挂出了苦相。
1: 我干了49年的当铺活，从来没当过大活人，更何况一开口就要30块大洋，我哪做得了这个主啊？
0: 那就等吧。
2: 张野鬼跳下柜台，又坐回了躺椅上。
0: 再等下去，你不但要管我们弟兄们的晚饭，更糟糕的是这儿人来人往，特别热闹，大伙儿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你们大掌柜的好不容易弄来的善人名声可不利呀。
4: 不用等了。
2: 张野鬼话音未落，从里间传出了人声，门帘挑开，从里边走出了佟祥和。老嘲讽立刻喜出望外地迎了上去：
1: 少爷，您来了。他们……
2: 佟祥和摆了摆手：
4: 不用说了，我都听到了。他要多少钱啊？
1: 30块现洋，这简直是讹诈呀！
4: 给，30块现洋，一分也不少。全给。
1: 这
2: 老嘲讽疑惑地看着佟祥和，佟祥和的脸黑了下来。
4: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办。
1: 好好。
2: 老嘲讽赶紧走过去吩咐年轻的嘲讽：
1: 快快写当票。
2: 佟祥和走到大门口，望着看热闹的人们：
4: 各位街坊，各位朋友，今天的事儿大家都看明白了，他们抬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要30块现洋。按常理这完全是讹诈，可我佟某是吃斋念佛的善人，我打听清楚了，他们要这钱也是出于无奈，是为了要救一个小叫花子的命，所以我照给了。我不是屈服于他们的讹诈，一群臭要饭的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的行为 不上道。我只要叫一队巡捕来，不但能把他们撵跑，还能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6: 对对，
7: 凭佟大掌柜的身份，不用说叫几个巡捕，就是请一营的官兵啊也请得动。
4: 可我为什么要给钱呢？我是为了行善积德。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种事儿可一不可二。如果有人以为我佟大善人是泥巴捏的，好欺负，找个事儿就能来搅和我的买卖，那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诸位，今天的事儿已经了了，这儿没什么热闹可看了，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散了吧，散了吧。
2: 围观的人渐渐散去了，佟祥和回到了当铺。此时青年嘲讽正在唱当票。

0: 什么？我野鬼哥有这么糟吗？
1: 马桂花听了，立刻大叫了起来。
2: 是啊，有这么糟吗？
1: 几个叫花子也大声地追问。青年嘲讽，慌忙解释：“
3: 诸位息怒，这是当铺的规矩。写当票的时候啊，再好的东西也得写成一堆破烂。”
1: 老嘲讽没有再解释，把当票和现洋交给了马老二。
4: 来，给你，这是当票和27块现洋，扣除利息3块，你收好了。
1: 张野鬼赶紧吩咐马老二：“
0: 二叔，你拿着，快把钱送医院去，救人要紧。”
1: 马老二接过现洋和当票，朝佟祥和敬了个礼：“
5: 哎，佟大善人，谢了。”“
6: 甭谢了，带着你那些大大小小的叫花子，赶快走吧。”
1: 佟祥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马老二笑嘻嘻地望着佟祥和：“
5: 爷，此刻您就是有鱼翅席也留不住我，我得赶紧去教会医院救人呐。”
1: 一个乞丐打了个口哨，乞丐们一阵风似的走了。两名乞丐跟着走上来，要把张野鬼抬走，却被佟祥和给制止了。“
6: 且慢，你们要把他抬走？好啊，拿来。”“
4: 拿什么来？”“
6: 当票和30块现洋啊。刚才你们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他当了30块现洋，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4: 佟大善人，您……”
1: 佟祥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6: 别说了，你们把这小叫花子抬到我这儿来，要当30块现洋，我照给了。你以为我给你的是银元吗？不，我给的是你们丐帮杨帮主的面子。谁让我跟你们帮主杨振安有过命的交情呢？现在你们拿了银元和当票，又想把人抬走，太过分了吧。”
1: 另一名年长一些的乞丐见了，赶紧过来求情：“
7: 爷呀，您误会了，这孩子啊有病，病得还不轻啊，留在您这儿，万一有个3长2短的，就算您不在乎打人命官司，可这也是缺阴德呀。”“
6: 有病？他有什么病啊？”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1: 现在时刻15点整。
1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

0: 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今天我们准备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7: 聊一聊那些烧钱的爱好。
6: 哎呦，
7: 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我就发现人们啊，就盘点我们女孩子的爱好，说特别烧钱，尤其是你想买衣服，我就一下反应过来，你说我那衣柜里啊，确实有好多衣服还没穿过呢，有的连吊牌都没摘呢。但是你冲动的时候吧，你就忍不住想要消费，尤其是一到了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欲望被拔高，你就感觉人的手就会管控不住自己，开始在手机里面疯狂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开始免密支付，真的太烧钱了。而且女孩子不止这一个爱好烧钱，但是买衣服绝对是重中之重。
6: 哎，如果是用五颗星来表达烧钱指数最高的话，那你觉得买衣服能拿几颗星？
7: 起码四颗星吧。因为每个季节或者说每个节点，女孩子都要买衣服，而且给自己买衣服的理由呢，总是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就总觉得我的衣柜里面缺少了一件衣服。
6: 哎呀，我觉得女孩子买衣服太正常不过了。就是反正我有一个爱说实话的理发师，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他说过这样的言论，就是女人的钱真好挣啊。
7: 对啊，就好多的服装品牌，现在各种各样的奶茶品牌都全部把目标受众集中在了中青年女性身上。
6: 但是你走在街头，你看到一些卖服装的，基本上80%-90%都得是女装。
7: 那当然了，
6: 哪怕是有一个有男装的店，也肯定是男女混合卖的。
7: 基本上99%的买手店也都是卖的女装或者是女包。
6: 对，所以你看这女生爱买衣服已经是成为一个定律了，是吧？
7: 是的，
6: 很少看到说不爱穿漂亮衣服的女生。
7: 哎呀，那太少了吧。关键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衣服的需求那是源源不断的，从来没有一天你就听他们说哎，我这衣服够了，我这服装够了，包包够了，从来没有这一天。不过啊，正常的买衣服还是一个普通的烧钱，就怕喜欢的是那些奢侈品。
6: 哎，奢侈品里头就包含的种类太多了，首先衣服肯定是包含在内的，其次呢包是一个大项。
7: 对，就比方说我特别喜欢某搭的品牌的衣服，或者某搭的包，或者某期的包，某搭的衣服，某期的衣服。我感觉我好像在说了一段绕口令，怎么办？
6: 听懂的都能听懂，听不懂的也真的是难以理解哈。
7: 但是其实品牌还有很多啊，我只是随便举两个。但如果说你经常容易痴迷于这些奢侈品，包括说某市的包包，如果说你的自己本身消费的基础就已经高到了那个层级，那当然没有什么压力。你说人家花20万跟你花2块钱是一样的感觉，那肯定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普遍的大众消费群体。
6: 大众消费群体其实买一个奢侈品包每次都还是要咬咬牙的，狠狠心的，对吧？
7: 是的。
6: 但是有一些工作场合或者是一些这个具体的场景的时候，还确实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名贵的包包来作为搭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会买一个或者是两个。那

0: 在我身边呢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哈，就是女性朋友，她是银行的职员。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她的上司是其实是很喜欢用一些这个大牌包包的。
1: 嗯，
0: 那次呢，她的上司要临时参加一个就是 party， 然后呢，她就说，哎，你借我一下你的包吧，我的包今天有点不合适。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她就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包，她说她当时她这个包啊是上班和健身两用的包，而且已经破了洞。然后当时她的上司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记住了那个眼神以后，他于是再买了一个。他在还房贷的情况之下，他又跟他老公商量了一下，然后用大概20000元左右的价格买了一个，就是适用于上班和这种就是节后 party 的这种场合的包，是一个白色的包，很难养的这种。然后当时我看到他拿这个包的时候，我说哇，可以啊，你最近没少挣啊。他说不，这是一种就是必须的了，就是领导已经开始给他暗示，希望他有一个这样的包能拿得出手了，希望能够撑场面的。其实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就是追求名包，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不得已。
1: 明白，懂了，也确实会存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但是吧，跳跳糖还是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仙女们，做自己啊，自信的去做自己。你的包、你的服装、你的搭配、你的饰品，所有的都是外部辅助于给你的一种锦上添花。做自己，绽放你最灿烂的笑容，那你就会很美丽、很优雅，相信自己哦。
0: 哎，在这方面，跳跳糖确实做得很不错，我很少看到他有这个大牌的产品啊。
1: 但是我这种也不要盲目的接受，就我的行为吧，也不属于
0: 挺另类的，
1: 挺另类的，从来没有追求过，包括好像从来都没有买过任何一件奢侈品。
0: 是对大牌无感吗？
1: 无感，就在我眼里都差不多，都一样。
0: 那如果今天送你一个包，一个是你很喜欢的没有品牌的包，价值300元，另外一个也是你很喜欢的款类，但是是一个大牌的，价值30000元，
1: 就爱马仕吧。价值300万，
0: 我都不敢说啊。
1: 我会选爱马仕。
0: 为什么？你看，你还是会有大牌的这种
1: 崇拜啊。不，你错了。因为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在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一件物品，有过特别强烈的拥有欲望，或者说特别强烈的喜好，从来没有。包括人也一样。那对于包更是如此了。那同样两个包送给我，我为什么不能选那个300万的爱马仕？你给我之后，我还可以把它卖出去，转手我卖150万，不亏。
0: 哎呦，这小算盘打的真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1: 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在很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东北人，当时呢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我记得我第一次见面，他是穿着一身貂，在背着一个那是什么品牌的包包我忘记了，大概价值也是10000多，不到20000，当时他才大一啊。然后呢，在大学期间，我发现他就经常的省吃俭用，然后刻苦努力的赚钱赚外快，就为了给自己换一个名牌包包。那等到大概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可能也受我有一点点影响，他当时是找在美国的姐姐给他代购了一个包，当时花了18000块钱。买到手之后刚开始特别喜欢，心心念念的，结果大概用了半个月之后，就觉得这点钱我干点什么不好呢？我为什么要这样痴迷于这个包包呢？而且因为有了它让我节衣缩食，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它挂到了二手平台转卖了。
0: 所以你看，就是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当下的心境。

0: 对于这个奢侈品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也是女性朋友，她是属于那种就平时特别能节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赚钱的那一类型。
1: 哦，我就羡慕这种人。
0: 然后呢，她就会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积攒了好多钱了，我已经很辛苦了，于是呢，她就会
1: 奖励自己，
0: 买一个大包，对，买一个包，而且一定会买一个就是自己平时特别舍不得、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哪怕放在那儿，就像是一个奖杯一样，提醒自己我这一段辛苦没有白费。
1: 哎，其实这个方法我是特别支持的，因为它相当于是对自己一段时间努力的一种回馈和一种奖励，这种方式是有助于你下一步提高，就是进一步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更好的去完成你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这个方法支持啊。不过大家其实客观的看待奢侈品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的物质基础条件是允许的，那你尽可能的买买买，爱马仕多来几个都不为过，但如果说自己的物质基础条件是有限的，那么就按照有限的方式去寻求自己有限当中无比美好的生活。
0: 你这段言论其实有点偏向于经济消费价值观了，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花钱去烧钱的一些爱好。
1: 对
0: 对
1: 对对对，烧钱的同时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啊，客观一点，冷静一点。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烧钱爱好，是吧？
2: 是的，前面有提到这个买买买当中的买衣服、买漂亮的裙子，还有买奢侈品、买漂亮的包包，尤其是我喜欢的爱马仕。
0: 哎呀呀呀呀！你
3: 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脸都开始红了。
0: 不是，说到这爱马仕，你买过爱马仕吗？
3: 没有，我只在电视剧里面看过。
0: 就知道它是最贵的，是吧？
3: 这辈子可能也买不起。
0: 不，能买得起，但是不见得会买。
2: 嗯，那倒是真的。哎，不过说到这个烧钱的爱好，我一定再要提到一类，就是电子产品，好贵的
0: 啊！
2: 就是你要是跟风，你要追求它最新款的话，真的好贵的。电子产品

0: 出新款的时候，这新款的价格动辄就是10000左右。
1: 哎，我记得我们最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那时候花个2000-3000，那都是绝对很好的手机了
0: 啊。那你那个年代不一样，我那个年代你好手机得花个5000多左右。
1: 对，年代不一样。
0: 我尤其记得某星有一款手机叫2013还是2014 W 翻盖那个手机就10000多，动辄15000-16000块。我心里想，那是什么天价手机呀？但没想到到现在遍地都是天价手机。
1: 可不是嘛，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新款手机都得上万了。
0: 但是朋友们，我想提示一点，就是这些上万的手机你第二年再来看，就是它已经变成旧款的时候你再来看，它折价率非常高。
1: 而且它手机拿到手里不是最新款它就不香，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0: 还是条件好，还是有钱呀。
1: 所以一旦爱上了这种电子产品啊，我觉得这种狂花钱指数直接上升。那如果用5颗星来指的话，那烧钱指数电子产品至少得3.5颗了。
0: 那刚刚那个奢侈品提到的，那就得是满星儿。另外对于女生来讲，有一大类要烧钱的就是化妆品、护肤品，烧钱指数也非常高。按照它的价值来讲4颗星吧，因为每年你需要不停的更换。
1: 哎，如果只是单纯局限在化妆品、护肤品的话，4颗星不为过。但是如果加上医美、皮肤的护理的话，那必须是5+星了。
0: 哦，那这个确实是，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日常就有护理的需求。
1: 对，咱先说这个护肤品、化妆品吧。首先这个护肤品啊，如果现在大家用的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牌的话，一套下来就得大几千甚至上万了。
0: 是的，就像前两天张小白有跟我讨论这个眼霜
1: 啊，
0: 就随随便便一个眼霜他现在他都敢卖到大几百几千块钱，你说它里面到底是有金子吗？
1: 关键是它的克重越来越小了。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就是我还小的时候，买个眼霜都得是什么，
0: 还小的时候就买眼霜了，你好时尚啊。
1: 30克、40克、50克都有啊，就是这种稍微大一点包装的，那时候都觉得眼霜那么小，结果现在更小了。哇，我看最顶天的也就得20多克，然后
0: 一般顶天就20克，
1: 对，小一点的甚至几克的都有。
0: 没错，现在不一样了，
1: 比金子都贵啊。
0: 不过这个也能够理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而且你不用针对说哪一个单独的女性，你就到自媒体上去扒拉一下，所有的美妆博主或者是所有的自媒体账号的博主，你看他们那梳妆台上密密麻麻全是，更不用说那些大 V 的美妆博主，他们都是用展示柜儿来放自己的护肤品的。
1: 可是在大众消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哈，也是受到了就是这你刚才说到这些美妆博主的影响，自己的梳妆台上也是一柜一柜的，
0: 我也是
1: 亚克力的小格子全塞满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你记得我那个就是粉底液吗？
1: 啊，
0: 不同的色号好几个，不同的品牌同一个色号好几个，其实真的用不完。包括现在口红，
1: 其实刚才我们先说这个护肤的吧，我觉得护肤当中除了正常的这种就是护肤流程使用的产品之外，有一个消费大项，面膜
0: 啊，确实面膜也是，而且面膜也很容易被囤积，很容易被过期。
1: 我前两天我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然后我发现我到了什么618、双11的时候，我就会囤面膜，而且现在都是一囤囤一箱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自己根本用不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被那个直播呀或者是那个折扣就打动，然后你就又会买一箱，最后你就发现越来越用，越用越多。我记得最早开始使用面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1-2盒的买。
0: 是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被这种消费的模式就洗脑，然后你就会一箱一箱的买。
0: 我知道，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一盒也挺贵的，你看一盒我们去到线下某市啊，去买那3个字啊，
1: 对，
0: 去到他们家去买的话，通常你一盒面膜也得68、88、98、118、198、到现在呢，人家198打包给你发3盒，要么99、3盒、99、3盒再买1送1。
1: 你买不买？
0: 你买不买？你说你这样的优惠，你买不买？所以大家都变成了像囤洗衣液一样的囤
1: 面膜。
0: 面膜，
1: 而且现在好多高端的面膜也很贵的，一片甚至上100元、几百元都有。那这样的消费的话，确实是这个烧钱指数层层往上涨。
0: 是的。
1: 那刚才再说到这个化妆品来说的话，那就更多了。
0: 护肤还没说完。
1: 护肤还有什么？
0: 你看，除了这个地方特别烧钱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囤，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刮起来一阵风，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以油养肤，
1: 然后就开始买各种精油。
0: 对，各种精油你根本。

0: 一下两下用不完、嗯、然后过段时间又流行面部刮痧
1: 哦，
0: 好，各种刮痧板你根本买不完，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又要流行什么早 C 晚 A
1: 啊，然后开始各种成分开始研究起来了，
0: 对，
1: 对，搞得自己的化妆台就像是研究实验室似的。
0: 嗯，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位科学家，每天在做着各种成分比例的分析剖析。哎，等一下，我们不是说烧钱吗？
1: 对呀、啊，这些都是很烧钱的事儿啊。
0: 啊，确实烧钱，而且每一天都在像流水一样的哗哗的往外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烧钱的一些爱好。
8: 哎呦，我奉劝女孩子们啊，大家都不要去逛街。啊，也不是不要了，就是少一点。
7: 吓我一跳，你这切断了多少人的兴趣爱好。
8: 不是，就是吧，以前我也挺喜欢逛街的，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我去逛街我就得买点什么，就算我本身没有这个需求，但是逛着逛着吧，它好像就被塑造出了这个需求。
7: 还好了，我觉得逛街吧，就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爱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只逛不买的。
8: 但是我不好意思，我脸皮薄。
7: 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哎，我在这个实体店看一看，觉得哎这个不错，我从网上搜一搜。
8: 你知道吗，我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为了效率更高，有一次我想去某一家就是线下的这种卖护肤品的集成店去补个妆。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可能会有这个试妆的这种需求啊。我那天想要去补个妆，然后我哒哒哒哒走进到店里之后，我就找到一个化妆还不错的小姐姐，说您好，我想要在这儿让您帮我补个妆。我一会儿呢会去下单购买您这儿的一支某品牌的遮瑕膏，您看
7: 是
8: 否可以。
7: 补个妆，所以你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是吧？
8: 是的，但那遮瑕膏真的太贵了，而且我发现线下门店真的一点优惠都没有。我从官网查了，还会附带赠送什么小样啊，还会有什么样的优惠机制啊，线下什么优惠都没有，什么赠送都没有。然后他特别惊喜的看着我，他说好的，没问题，您对妆容有什么需求，需要我帮您卸掉重画吗？就
7: 一下
8: 子变得非常热情。
7: 对，你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必要的，我觉得。
8: 我下次也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毕竟还是有点坑的，我觉得很贵。
7: 我觉得也就你吧，就是会想到去美妆店补个妆。
8: 对，
7: 补个妆哪儿不能补啊？
8: 不是，我就想快速的补个妆，因为一会儿可能有活动的这个需求嘛。但是我后来也是觉得，反正有一点点不那么的快乐。
7: 没关系了，你享受了这个服务嘛？
8: 对，但是当时
7: 享受了，
8: 追求了效率。
7: 对，
8: 所以这种方法啊，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可以采取或不采取。
7: 你要说这烧钱的爱好啊，其实太多了。咱先说大件的吧。
8: 比如说呢？
7: 买车。
8: 哦，买车，我要是有钱。假如我突然想到毛不易的那首歌，假如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先买一辆奔驰大 G， 再买一辆那个牧马人，
7: 还买啊？
8: 再买一辆保时捷的911，再买一辆就是大的 MPV 那种偏卧车一点，舒适感一定要强，屋里能够看电影的那种。
7: 朋友们，这几个爱好下来之后。小千万是有了的。
8: 是，我是挺喜欢车的，我也还挺喜欢看的，而且对他有一定的追求，但就是没有钱
7: 啊。还好你没有钱啊，得亏你没有钱。你要是有钱，就你这爱好也能让你变成没有钱。
8: 是，但我觉得汽车是绝大多数男人女人应该都很喜欢。
7: 不，男人女人爱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男生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机电类的这种爱好，
8: 烧钱的爱好，
7: 对，
8: 改装的爱好，
7: 对对对。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我看到很多女生买车都是觉得哇好可爱，哇好酷，哇怎么怎么样，她拍照怎么怎么样，就只看外表。所以就会有很多女生，她可能比如说有一辆特别 mini 的特别可爱的那种小跑，然后瞬间又迷上了这种大越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会在不同的风格上来回穿梭，于是他就花呀花呀花，
8: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采购。但有一点你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不管你开什么车，你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车辆保养啊，还是一些违章需要去处理呀、还是
7: 啊，对，这点你说到了，
8: 道路上的
7: 我
8: 不确定发生的一些情况。
7: 不，我发现就是身边女性朋友的违章好多呀。
8: 你说谁呢？我给你一个大白眼啊，我可没有、
7: 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女生就说，哎呀，我这分都快不够用了
8: 啊，
7: 我就很惊讶，说至于吗？我每次都不扣分。
8: 我也不扣分，你别这样说，我们很多的女司机都像我一样非常优秀的，根本不扣分。
7: 是吗？是吗？是吗？
8: 驾驶技术那是相当的 OK。
7: 是吗？是吗？是吗？
8: 但是不排除有些朋友啊，不止男士或者女士，就是这一年可能就是这个费用啊会比较高，再来这个保险费用也会比较高，这算下来一年这关于车的保养啊保险啊，包括去现场处理一些情况啊，这费用就更高了。
7: 我发现有一个 bug。
8: 什么？
7: 我们不是聊这个烧钱的爱好吗？怎么聊着聊着就变成女生烧钱的爱好了？
8: 哎，不是，就是很显然有一点，你知道现在商家为什么都把目标受众定位为中青年女性吗？
7: 哎妈呀，好骗呀。
8: 因为我们能烧啊。
7: 你脸红啥呢？
8: 不是，就是我们确实花销会更多，而且不仅是在我们刚提到这些方面，我觉得在吃上女孩子也是花销会更多的。
7: 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
8: 确实，你像我个人的花销可能一年当中最大头就是吃了。
7: 这个吃啊真的是个无底洞，
8: 而且好像女生她先天性就会比男生要馋一些。
7: 就是我发现你们真的会给自己创造很多吃的场景。就是吃饭之前得有甜品，然后吃饭之前得有餐前开胃菜，到了正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吃完之后呢还得填填缝，什么冰激凌啊小蛋糕啊各种填缝，
8: 而且你干什么的时候你都得吃。
7: 对，看个电影吧你得吃，写个文案吧旁边得有小零食，就算是睡觉之前也得来一杯睡前的安神小零食。
8: 是的，出去走走，就算是旅游坐车也都得带上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那一口小零食。
7: 没错，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花钱的爱好，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8: 一会儿见啦。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有个特别烧钱的爱好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0: 哎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大门类，你像什么摄影啊、追星啊、手账啊、游戏啊、养宠物啊、集盲盒啊，其中任何一个拎出来都是一边哭穷一边剁手，这简直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1: 但是你转念一想啊，为了自己的爱好烧点钱，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是，你说的没错，张小白，你保持住你这个思想啊。
1: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爱好的，付出一些经济的支持还是必所当然的。
0: 对，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无忧草他说了，摄影、油画、听 CD、 看正版原版书、集邮，哎呀，这说起来个个烧钱的感觉啊。
0: 但还好你如果自己喜欢并且享受其中，能够体验到那种心流体验，哪怕体验不到你都是值的。我之前有一个听友跟我特别讲过啊，就说他家里有各种油画、水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然后也有各种摄影的一些设备，但是就是从来都不用
1: 啊。都不用
0: 啊、哦，还有什么吉他、尤克里里、钢琴，各种各样的乐器，但是就是都不用，而且都不会，
1: 当摆件呗。那直接买模型不算了吗？更便宜。
0: 也可能主要就是为了打造一个人设吧。
1: 就为了装，好。
0: 别瞎说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听友？
1: 来看看碧潭飞雪，他说每年订纸质杂志，买绝版的纸书，年代尽量控制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觉得这个年代的书啊，这个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感，很多都是手绘的。
0: 哦。
1: 他说我还买这个绝版的磁带和 CD， 我喜欢的组合都散伙了，我喜欢的歌手要隔很久才出新专呀。
0: 嗯，这个特殊的爱好我们要尊重的，因为我相信可能人家在自己领域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喜好嘛。但只要能够找到能让你放 CD、 能让你放磁带的地儿就挺好的。
1: 可是绝版的就很贵呀。
0: 有条件就行啊，随便买。
1: 有的时候可能宁可为了买这个绝版的，然后让自己勒紧裤腰，是吧？再来看看啊，有一位叫做少女心，她说收集塑料小人算吗？我的一部分，这个小军团哦，他晒了一张图，好家伙，这目之所及啊，得有上百个小人儿了。
0: 哎，这确定不是那个小盲盒里面的吗？
1: 有可能也是盲盒里的，就各种各样的小人儿啊。
0: 嗯，
1: 还真是都不重样
0: 哎。嗯，还有阿玛提到的说，哎呦，这个我相当有发言权，古典音乐爱好何止是烧钱，简直是太烧钱了。
1: 然后他晒了一堆的这个门票，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CD
0: 哦，音乐会。
1: 哇哦，这门票一张得好几百吧，他晒了一摞。朋友们，一摞呀。
0: 哎，对，就是有朋友很喜欢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演出，去聆听一下现场的感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享受的。还有山平方啊，他提到这个我们刚忘记了，就是旅行绝对是最烧钱的。他说自己呢每年都要为了能够出去旅游省钱吃土做攻略。还有看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也越来越烧钱了。他说我去年看电影的时长加起来可以不眠不休看3天。
1: 哇，真的是发烧友啊。说到这旅行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属于那种每周末都要坐飞机出去飞的
0: 啊。哈，那这种真的挺烧钱的，
1: 好厉害。
0: 哎，不过我理想的生活状态也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去海边躺一躺，
1: 说飞就飞，
0: 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山顶上去看一看，随时随地咱就登一个珠穆朗玛峰得了。
1: 别做梦了，醒醒啊。来看看大家还继续怎么留言的。山石食堂他说了，打壁球、摄影，爱买高档家具、高档食器，说我还有3只猫和1条狗。
0: 咱家的宠物朋友们确实是应该挺烧钱的。
1: 哎，你说到这个高档家具了，我最近就有点犯愁。因为我也是在给新家在物色一些这个装修的材料嘛，然后到了选家具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光根本拉不下来。
0: 就是你的眼光越看越高，越看越高，越看越高。
1: 不，倒是没有越，就是我会盯住，
0: 本来就高。
1: 对。我原来我说我喜欢黑胡桃的，然后我当我逛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黑胡桃真的属于好贵好贵的家具。然后后来有朋友就劝我说，你不要买那么贵的，你稍微往下拉一拉档次，然后你可以买的更多一些，对吧？
0: 你可以换一种风格嘛。
1: 不喜欢，看不上。
0: 哎，但不过我觉得这个实木家居啊，它对比那些年刚开始特别大火的时候，它价格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回落了。
1: 然而
0: 所以你可以好好选一选。
1: 然而我喜欢的那个风格啊，就是我喜欢的是那个黑胡桃木的，对吧？然后它可能原来的有一些风格已经便宜了，但是我现在喜欢的那个风格依然还是顶贵顶贵的。然后我就想，这可怎么办呀？就是我总不能牺牲自己的爱好选择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家具吧。
0: 我只希望你在买了你喜欢的家具之后，在过两年之后你还能够依旧喜欢，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了。
1: 我原来装修的时候选择那套家具，我到现在还很喜欢。
0: 不要说原来，只说现在。
1: 我会的，我是个长情的人。
0: 再来看到浅安，他说吃啊，换着不同的东西吃吃吃，甜咸酸辣冷热常温，虽然都不是大钱，但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1: 哎，他这几个词儿用的可真好呀，就是
0: 到底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一看就是上过语文课的。
1: 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0: 再来看到不加糖，他说了，从买几千块钱的乐高到几万块钱的乐高，然后拼了之后收藏。他说其实我房间已经堆满了，然后呢，我父母为了我这个爱好还重新弄了一个房间，就为了给我放乐高。
1: 首先乐高就真的很贵。
0: 但是我这儿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提到这个乐高绝对不是打广告，大家一定要客观来看待，有些小朋友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盲目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那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18: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17: 上大学的时候，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的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19: 我要烤牛筋，我要烤牛筋。
15: 大头顿时被感动了，心想，校园里竟然还有这么上进的同学吗？我真应该向他学习。
17: 正当大头转身想要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19: 老板，再来两串烤羊肉，一串腰子和一串金针菇。
17: 阿贵开了一家工厂，急需几名保安。朋友给他建议说，要不你电视台发个招聘启事，这样应该很快就能招着人了嘛。
15: 听了朋友的建议，阿贵当天就去电视台登了招聘广告。第二天他又和朋友见面了。
17: 你别说，这电视广告还真有效。
15: 我就说嘛，电视上一播还愁招不到人吗？
17: 听到这里，阿贵差点哭了出来。
20: 你可别提了，昨天晚上播了我们厂招聘保安的广告，夜里仓库就让人给偷了。
17: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15: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17: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爸，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15: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17: 没有。
15: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17: 46。
15: 那他呢？
17: 93。最近铁柱两口子打算要个二胎。这天呢，他走进一家药店，对店员说：我想买个生命探测仪。
15: 店员听了一愣，说：啊，生命探测仪？哎呀，太高科技了，店里没有啊。
17: 只见铁柱在那儿扭扭捏捏的老半天，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给我媳妇儿买个那个试纸。
15: 上大二的时候，大头牙疼，于是呢就去学校附近的口腔诊所看牙。医生在看过之后说：小伙子，你这个牙必须得拔了啊，先打个麻药吧。
17: 听完医生的话，大头就准备要解腰带。
15: 医生吃惊地问：哎，你这是干嘛呀？
17: 打针不都是打屁股吗？
15: 哎呦，小伙子，你不觉得打屁股离牙有点远呀？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

0: 去泰国怎么样啊？
1: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0: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1: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0: 阿贵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老婆向他埋怨说，爸妈太着急了，天天催我们生孩子，说想早点抱孙子。
1: 听了老婆的话，阿贵安慰地说，妈呀，确实着急了点，可是咱爸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0: 爸爸嘴里倒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1: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抹布啊？
0: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铁柱正在玩手机，女儿突然跑过来抢走了手机，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对铁柱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不能陪我玩会儿吗？
1: 铁柱一看女儿说得很可怜，赶紧对孩子说，可以呀，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来演皇帝，你来演公主。
0: 女儿一听爸爸要跟自己玩游戏，兴奋极了。这个时候只听铁柱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来人呐，
2: 儿臣在，
1: 阿珍的手机拿来。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0: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1: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0: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1: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0: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

0: 奶茶喝一口。
1: 王美丽看了看他，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
6: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

0: 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6: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 854-531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 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

0: 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八成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0: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1: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0: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1: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是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 个铁的管道，
2: 对，铝塑复合管
0: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

0: 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1: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那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就是要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边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对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0: 对、
1: 啊、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0: 对，
1: 就没法清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0: 对，
1: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析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0: 对，没错。
1: 嗯，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0: 对。
1: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0: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
1: 嗯、
0: 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啊、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1: 嗯，
0: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1: 那、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0: 对，
1: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0: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
1: 嗯，
0: 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第二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啊。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1: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0: 对，
1: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0: 对，
1: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0: 对，
1: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两三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0: 对，
1: 就是两三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一，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0: 对
1: 吧？
0: 没错。
1: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0: 对对。
1: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呢，他是分不清 PPR 管，他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0: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1: 对，
0: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之后，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1: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0: 对，没错、
1: 啊。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0: 对，
1: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0: 对。
1: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嗯，还是买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1: 嗯，
0: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1: 对，
0: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0: 对，
1: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0: 刚我们讲到一闻，对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1: 嗯，
0: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1: 嗯，
0: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企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1: 哎，对。
0: 对，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0: 对，对，没错
1: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
0: 对，
1: 承压等级，
0: 对
1: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三点五，
0: 对，3.5、4.2等等，
1: 对。

0: 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1: 对
0: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1: 对，
0: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1: 对，
0: 好，我们再讲啊，
1: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0: 嗯，对。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1: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0: 嗯，
1: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0: 嗯，
1: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
0: 的
1: 25管、
0: 哎、
1: 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不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
0: 嗯，
1: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0: 嗯，
1: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对，
0: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1: 对，
0: 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啊，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他说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
1: 对，
0: 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
1: 发现到，
0: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1: 对，
0: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1: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0: 嗯，
1: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0: 哎，
1: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0: 对
1: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
0: 嗯，
1: 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0: 哎，是的。
1: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0: 嗯，
1: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
0: 嗯，
1: 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
0: 嗯，
1: 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啊，或者拆掉橱柜。
0: 对，
1: 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0: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
1: 对，
0: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0: 152-5181
1: 3062。对，没错。
0: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3123、812123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吧？
1: 对，
0: 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1: 对
0: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你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那今天要送上我们的特别栏目食安在线，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好，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有关于食品安全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关注的。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说我要断糖啊，因为糖呢对自己的体重啊等等一系列的因素都有影响。哎，所以说引发了很多消费者来提问啊，究竟我们断什么糖？是不是把碳水都断掉呢？因为这个话题关注的人数啊已经超过了7000多人，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了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保健协会的刘晓光刘会长，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好，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透过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我们抖音直播账号啊，这个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23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随时咨询。好，在节目的开头呢，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刘晓光刘会长。刘会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百忙之中啊，再次邀请会长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那今天要聊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要断糖啊。但对于断糖呢，有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一些消费者说呢，那就是全断。什么叫全断呢？我们平常所见的一切和碳水有关的全部都断了啊。那因为这个碳水也是和糖是有关联的。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是我要把蔗糖啊，这水果断掉啊，另外呢，有一批这个消费者呢是这么认为的啊，他认为呢，我正常的饮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真的应该远离的这些糖呢，是人工后期合成的，有些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代糖类的产品啊，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关注到了，就比如说我打开可乐这个。饮用的时候，同时我会发现它的标签上有果葡糖浆等等的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成分。那很多朋友问，是不是我要远离这些成分啊？还有一些玉米糖浆，很多朋友呢就是有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更多的家长非常关心这个，关注这个话题。为什么关注啊？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很多家长说，发现，这个孩子一旦开始饮用这种含有这种玉米糖浆这些甜味剂的食品之后，他对甜度的要求是逐年上升的。还有一些家长就发现自己的孩子呢不停地变胖。另外呢，有一些准备代孕备孕或者是正在孕育宝宝的这些家长呢啊，我们说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家长呢是更加关注这样一个话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究竟我们断什么。
2: 好的，首先呢，断糖这个概念呢，应该是没有错的，啊，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断糖？就是要知道我们在每天的每日的生活饮食过程中，我们是否摄入了糖？人体呢，其实确实是需要糖的，但人体需要糖呢，它不是必须的，因为人体呢，在没有缺糖的情况下呢，它人体是可以通过蛋白质啊、糖异生。啊，通过一些少量的脂肪可以做的甘油三酯呢，做的糖异生。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断糖。断糖的原因就是我在日常的饮食结构过程中，我们摄入了多余的糖， 也就是说这个糖我们摄入的比较多了，人体没有把它充分的消化，或者说没有把它充分的利用啊，人体呢就会摄入的多余的糖呢就会按照甘油三酯的形式，也就是按照这个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人体就会出现了肥胖呀啊，出现了这种代谢性的综合征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才讨论要断糖。那断什么糖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目前的市面上我们有两种糖，一种糖呢就是天然糖啊，那这种天然糖呢也叫糖，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就是代糖。代糖呢代替的是什么呀？是我们口的，就是口味的味蕾的这个感觉啊。这两种糖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实际上我们断糖呢应该断的是什么？应该断的是这种所谓的天然糖，就是进入我们体内的能量的这种糖啊。我们多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想断的糖应该是断的这种糖。这种天然糖呢大部分是在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饮料啊这种这种食物里面是有的。那我们断糖断了它，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减少能量的摄入啊，这种特别是糖能量的摄入。为什么要减少呢？是因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糖啊它是一个清洁的能量啊，也是一个快速的能量燃烧。但是糖多了以后呢，人体会造成对机体的这个炎症刺激啊，特别是我们要去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超过5.0了，其实对人体就有一个这个炎症的刺激了。我们断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血糖啊，血液里的糖的浓度下来，对我们减少人体的刺激，减少炎症的发生。那我们这断这种糖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减少能量啊，这是一个。

0: 这个糖呢，在我们七大营养素里面是一个空营养的能量。什么叫空营养呢？就是它只有能量，几乎没有营养。因为我们人体啊，这个大的化工厂也好，大的机构也好，大的机器也好，它需要更多的有营养的物质，除了给我们提供能量，还要给我们提供营养。但是糖这个物质呢，只提供了 大量的能量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营养，所以我们断糖其实是断了能量的摄入，减少这个断糖。那我们断天然糖，那我们就要断两种糖，一种糖是单糖，一种糖是双糖，这种单糖呢多在这个，我们叫葡萄糖和果糖。这种葡萄糖和果糖呢，我们多在水果里面，包括我们的蜂蜜里面，都有这些果糖和葡萄糖。 那我们断这些也是我们断糖的一种。还有一种双糖，双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蔗糖，就是白砂糖呀、红糖呀，这些叫蔗糖。还有一种叫麦芽糖，就是发芽的这个谷物，你吃的发芽的谷物里面就有麦芽糖，这些都是双糖。双糖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在我们体内需要消化吸收，所以它会吸收慢一点。单糖呢，就是葡萄糖和果糖呢，它吸收就很快，因为它属于单糖的形式。 不用在消化就吸收了，那我们果糖主要在我们水果和蜂蜜里面是含有大量的，特别是蜂蜜，特别越甜的水果里面含的果糖含量越高，但是果糖含量高了以后呢，摄入多了以后呢，会有一个现象叫，我们的脂肪肝，很多人的脂肪肝是摄入果糖这种糖的摄入量多了才造成了脂肪肝。 而且果糖摄入量高了以后呢，还造成我们一个现象，就是尿酸增高。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小孩或者女同志，有些人那大量的吃水果以后呢，就会造成尿酸的增高，这也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断糖呢，是断的这种天然糖。那断糖能不能断这个我们的代糖呢？其实我们的代糖是不给我们提供能量的。 所以说我们不用断代糖，代糖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合成的，像阿斯巴甜呀，像三鹿蔗糖呀，像那些木糖醇呀，赤藓糖醇呐，等等这些，还有一些那个天然的这种代糖，就像罗汉果那个甜苷呐，还有甜菊糖呀，这些都是可以，我们不是断这个，但是不断这个，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它？ 实际上，这种代糖，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更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买饮料、买各种饮料里面，它没有说零蔗糖、零蔗糖、零糖添加的，但是它添加了更多的代糖。这个代糖呢，虽然给我们不给我们提供能量，但是这个代糖增加了肝脏的负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甜味剂，它需要摄入到体内呢，需要我们肝脏给它代谢。 所以摄入大量的代糖的这个糖，那对我们的肝脏、脂肪肝的发生率就会高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代糖和我们果糖一样，也会造成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尿酸的增高。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的是代糖，代糖也不是说多多益善，这两种糖呢，我们大家要很清楚的。其实断糖就是断的我们的天然糖，就是不让这种 这个葡萄糖，不让这个果糖摄入过多，因为这些摄入过多以后呢，人体消耗不掉，它就会变成脂肪，就是变成甘油三酯。我们为什么察觉甘油三酯很高呢？就是由于我们吃了很多的这种天然糖，造成了甘油三酯很高的。甘油三酯高不是吃脂肪，不是吃肥肉吃的，而是吃我们这种含糖、含这种天然糖类食物多的食物造成的，是不是？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会长呢，我们来看一下，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尖锐啊，就是你看我们很多这个功能饮料上面写的我是零能量啊，就刚刚您说的，它是添加了这个果葡糖浆，其他的代糖，它也是甜的呀，就是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的好，就很多消费者呢，他认为啊，尤其是在给孩子饮用的时候，他是很放心的，为什么放心呢？ 因为它是没能量，也不会让孩子长胖，也不会让我大人长胖，所以就毫无节制的去饮用。 那引用的这个结果呢，就发现您刚刚说的很小的

0: 孩子尿酸升高啊，还有这个脂肪肝的、这个
1: 脂肪肝
0: 哎情况发生啊，就按照这种情况来讲，就是我们在喝这个饮料的时候，是不是不能仅仅只看它的能量表？
1: 对，如果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摄入了代糖，我们的口感是甜的啊，而且这个代糖呢也不给我们提供能量了，但是呢它会增加我们的肝脏的负担，以及刚才说的脂肪肝的发生啊、尿酸的发生啊啊等等这些这个症状的出现。
0: 那么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也很多女性朋友问的，就比如说我呢是喜欢喝一点这个冰糖煮的夏季啊，冰糖煮的绿豆汤啊，冰糖煮的这些梨汁啊，或者银耳汤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可以适量的饮用吗？这个糖要不要断掉？
1: 这个呢，其实断糖是我刚才已经说的，我们断糖是针对摄入糖多的人要断糖，或者这个人呢，由于内脏脂肪增高了，那需要断糖。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对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清洁的能量，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吃的，像一些冰糖呀，啊，像一些蜂蜜呀，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吃的，啊，那吃完了以后呢，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不是绝对不能吃。
0: 那就是看什么样的人，如果您的尿酸已经偏高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建议您再使用这些糖分了，对吗？就尤其是
1: 果糖。对啊，你如果是尿酸已经偏高了，而且又喜欢吃水果，又喜欢吃这种冰糖呀，像蜂蜜的，那就要控制一下它的量，甚至最好是减少啊，最好做一段时间的断糖这种行为。
0: 好的，那说到这个断糖，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是它针对特定人群来断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那很多朋友说，像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糖，比如说我们常吃的米、面，还有我们经常会老人会喝，我们喝个藕粉呢、啊，喝个葛藤粉呢、啊，回过来看，它都是这些都是碳水啊，碳水是升糖的，对吧？那这样的饮食是不是也要断掉？这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关注的一个话题。
1: 是的，我们在吃的像这些主食啊，像是五谷啊，我们中医《黄帝内经》叫五谷为养。五谷为养呢，实际上是我们不是说喝的五谷的这种这个糊糊，而是把五谷熬制成这个汤，喝上面那种谷的那种油，这个才有一些养身体、养气、养精气啊、养能量的这个作用。如果您吃的更多的是那个面，就是说它那个培乳里面的那个这个主要的到了体内呢，它就是淀粉，淀粉到了体内呢分解成这个糊精，糊精再分解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葡萄糖，那这个最终到了我们吃到体内呢，还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吸收到我们体内了，所以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单纯的能量了啊。所以如果这个人他的内脏脂肪是高的啊，那这个时候他就应该采取一些断糖的这种行为，减少这种主食啊，这种我们所说的粥的摄入了。
0: 这个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继续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讲，就是我就很喜欢吃甜食，就很喜欢喝点糖水，这个会不会引发这个快速的引发我的血糖上升，引发糖尿病？
1: 那如果说他这个人如果只是喜欢喝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天然糖，像蔗糖啊，像这个红糖，这个每天喝啊，天天喝，年年喝，他几乎也不会发生糖尿病的。因为我们人体呢有一个机制，就是当你的血糖浓度超过8.8毫摩每升的时候啊，人体那个肾脏呢，它是打开那个后门，它会把多余的糖呢通过尿液的形式啊，它给它排出去，啊，8.8毫摩每升呢，因为你吃的是糖水，那它瞬间就吸收进到血液里了，而且这个时候很快的就让你的血糖浓度啊达到8.8毫摩每升的时候，这个门呢瞬间就开了，等到它通过尿液排出了这些糖低于8.8毫摩每升的时候，这个门呢自然而关上了。所以我们人体在调控血糖的时候，只是从8.8毫摩每升调到6.0毫摩每升，只调了2.8毫摩每升。所以说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并不是太大。我们怕的是什么呀？怕的就是吃。

0: 吃的这些碳水，像主食啊、粥啊、啊等等这些水果啊，它是缓慢吸收的。它缓慢吸收，你摄入的量又多，它缓慢吸收，你那个血糖的浓度也没有达到8.8毫升每升，但是它老持续的让我们胰腺这个加工厂加工啊，加工胰岛素来降糖。这样的话，胰腺的这样加工厂的慢慢就被累坏了。第二呢，它需要降糖分泌胰岛素需要大量的营养，如果你光单吃我们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营养又不充足的话，胰腺这个能这个合成的这个胰岛素呢，它的工作效率它也会下降，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才反而会出现糖尿病。而每天喝糖水，每天都是喝糖水的，反而不会进入到糖尿病。
1: 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的这个理解啊，因为为什么有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体重已经开始有问题了，那以第一件事情先是要去做一个体检。很多消费者呢都说我孩子还很小啊，这个8、9岁十来岁不应该做体检，那不对的啊。啊，不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可以做体检啊，要先去查一查你的这个血糖，还有查一下这个尿酸的一些情况相关的啊，这个体检的指标的一些情况做一个评估。如果一旦发现高了，一定要远离这些我们说的果糖类的啊，就是包括这个果葡糖浆什么等等啊，都要远离，玉米糖浆等等啊。那说到这个问题还是要注意啊，这是家长应该注意的。另外这也是
0: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特别体重超重的小孩啊，这个时候不是查空腹血糖，也不是查糖化，而是查空腹胰岛素、空腹 C 肽。很多的小孩在早期的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他这个胰岛素已经在开始使劲的代糖了，但是血糖呢，可能看到空腹血糖还4点多啊，糖化也超不过5.0，但是胰岛素已经很高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不是去查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而是查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和空腹 C 肽，这个呢更能更早的，甚至早于糖尿病10年到20年，能看到这个现象的出现了。
1: 啊，就是首先是查的空腹胰岛素是吧？
0: 胰岛素，对。
1: 啊，那我们这个如果您要是具体的问题还是不了解的话啊，记住啊，您是可以通过联系我们刘会长的个人的联系办法啊，我们在这儿也请会长留一下您的联系办法。如果您不太懂啊，我们可以告诉您，我们会长是在周二周三的
0: 下午
1: 在我们中医院啊，他在这个体检中心去帮我们去解读这个报告。您可以现场去咨询啊，体检中心问一问我应该查什么，或者是拨打我们会长的联系电话。会长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187-6138-9091。
1: 187-6138-9091，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那说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我们孕妇或者是准备备孕的这些女性朋友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最近呢好多位朋友呢在跟我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链接给我听啊，就是说糖其实是一个工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一个事件。他说因为这个母亲就备孕或者是孕妇啊，喜欢吃含糖多的，就尤其是果糖类的或者代糖类多的，会在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里面呢种下一个种子啊，可能他出生之后他对甜度的敏感度呢就比普通的婴儿更高啊，就会对他后期的身体一系列的这个反应造成影响，就比如说他更早的可能会患糖尿病啊，因为大量的食用这样的含糖高的这样的食物。我就想他们就很想问一下啊，就是会长，这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
0: 通过大量的临床的这个数据显示和我们的文献报道，确实是如果在孕妇怀孕的过程中，如果孕妇出现一个孕期糖尿病的情况下，对于生下来的这个婴儿啊，他患糖尿病的风险的概率确实比普通的正常的要高得多。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孕妇呢，特别是孕妇啊，都要关注在这个孕期期间都要关注自己的血糖。在很多人血糖其实不高，所以还是那样要查一个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同时呢，还要查一个空腹胰岛素和空腹 C 肽。其实可能孕妇已经在使劲的在调控自己的血糖了，这个时候就要 适当的调控一下饮食的结构啊，我们这种单纯的碳水的这种能量的摄入呢，可能就会需要减少了，不然的话，妊娠糖尿病的发生概率就会很高，所以我们要定期去复查一下空腹胰岛素啊、空腹 C 肽呀，或者是空腹血糖。
1: 哎，我也发现了，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很多这个孕妇她是有一个习惯，是我喝不进去白开水，因为激素的一些变化，人在口感、口味上面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啊，就是我们的味蕾有个巨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在这儿呢，很多这个朋友呢就想问一下，如果从优先的这个等级来选啊，哪个是更健康一点的？从甜、含糖，就是有甜味儿的这样的食品来讲啊，就是在您的建议下更安全一点的。如果我没有办法，我就要这个吃一点有点甜味儿的东西，有没有优先的这个级别？有没有顺序？
0: 当然有啊，这个就可以用天然的那个这种代糖，就是那个甜菊糖，就是甜叶菊里面提取出的，还有罗汉果里面提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讲又有甜味，啊，而且又是天然的糖，对我们身体伤害又不大，同时呢也没有提供能量。但如果这个孕妇呢确实没有这个胰岛素增高的情况下，你去喝点白砂糖呀、蔗糖，就是那种红糖呀，这也没问题，啊，吃点水果的甜度呢，甜度大一点的也没问题，啊，这个优先的级就是代糖，天然代糖。像罗汉果啊和甜菊糖，这个是最好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最后一个和食品有关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想知道的啊。如果我在这个食物选择当中，我现在虽然血糖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也担心后来它会提高，所以就想问一问会长，我有没有这个蔬菜水果方面有没有优先的这个等级？我尽量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跟水果会更远离将来对胰岛的伤害更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0: 不管是这个孕妇也好和我们普通人也好，在我们饮食结构当中的进餐的顺序是先吃肉，或者是先吃菜再吃肉再吃这个主食，这样的饮食顺序呢是最好的。同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喝汤，因为你喝了汤以后呢，我们的蛋白质的蔬菜的消化就会受到限制啊，所以就会对我们胃肠道增加负担。
1: 那如果我发现我的这个血糖已经高了啊，就很多朋友发现我已经超过6.几了，那就很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日常的饮食慢慢把它调回来？
0: 完全是可以的。如果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逐步的那当然这种生活方式除了孕妇哈，我们正常的普通人的话呢，我们就先改变饮食结构，就是先吃肉啊，再吃绿叶菜，再吃碳水。在我们前边如果吃饱的情况下，后面那个呢就慢慢就可以不吃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调过来。还有呢5+2，就是5天你可以正常吃，2天呢你就采取一些断食的，就是少吃，最好是不吃的形式，都可以把我们的这种这个对人体对碳水的对糖的代谢呢有所帮助。
1: 好，那么刚刚又说到了这个肝脏啊，我们再来解答最后几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发现孩子虽然很小，也并没有说胖到什么地步，但是就查出来脂肪肝这种情况，一个是尿酸高，一个是脂肪肝。那么现在是尿酸高，我们知道了应该避免哪些啊？就是我们这个果糖啊什么的，我就避免。那这个脂肪肝有没有办法慢慢通过饮食调节回来？
0: 这个也可以的，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光有脂肪肝，那说明他的这个碳水吃的就很多，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肉没有吃够，就是这个人的身体呢缺蛋白质，因为我们肝脏呢是合成脂肪的地方，但是不是储存脂肪的地方，所以合成了这个脂肪呢原则上要有靠小车给它运出去，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运出脂肪的小车，就是没有运肝酸的小车，这个时候肝脏细胞内合成的脂肪就在肝细胞的堆积，我们就会显示脂肪肝的这个形式。所以单纯脂肪肝最主要的是蛋白质可能没吃够，当然了前提是碳水也吃的太多了，而不是脂肪吃的多了。如果说是他既有脂肪肝又有尿酸增高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年轻的小孩都是喝饮料引起的，所以这种代糖的饮料是造成我们脂肪肝和尿酸高的。还有呢女同志呢或者 成年人的多数是喜欢吃水果，因为水果。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1: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好。

0: 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欢迎各位关注90.2，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朱志恒，我叫邓学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这是个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放一首歌的三十的里边还没讲。

大家鼓着唱，哭脸巴巴的，可能说山人也没结婚那里边啊，说脸上繁殖了肿啊，说心头想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不太符合这个岁月的潮流？啊，独自一个人，往下过着自己这个想要的生活。 哎呀，就感觉很描述的古时期的吧，我感觉，嗯，就预定，一直找来唱说，三十女人还没有结婚。哎呀，天嘞，啊，就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三人还没结婚呢，三人还没结婚那里边啊，还有三人还没结婚那男，你要放在十四年前，不是十四年前，你要放在二十年前啊，就。

0: 没有，没来呗，对觉得怪过的啊。上海没人，基本就空的了嘛哈。是不是？有一点什么冒？哒，我感觉我小时间就是我之前等节目经常讲，就是人一旦就是到摸了上海这个，就感觉年龄就很大了。但是现在就是眼一眨，就像五到十了都会的，到头会看不是吧？日前没小时间，当五十之前时间，二十之前时间啊，就感觉这个上海啊，就很老了。日前我不跟大家讲过一个笑话嘛，但是事实就是的，就是我家隔壁邻居一个阿姨。 然后他过生日，过生日，外快蛋糕搞出来，然后就等门口跟我妈等了聊天，啊，说聊什么将来啊，什么几时啊，我那时间认为的上海怪过的，上海就是很远，因为当时我在特热热，特热热，实在是这样，就一头吃蛋糕，一头等着聊天，然后那个阿姨就和我妈聊，啊，上海种植啊，种种啊，种啊，什么东西啊，招待养生的，就什么东西将来。 然后我之前待的就是三十八，确实没有什么概念，怎么懂啊？之前我感觉，只要是俺都爱十几岁啊，这不咋跟我们差不多大年龄，俺也是爱心，倒是一旦超过上海人啊，就谁不去打嘞。然后我就一边吃蛋糕一边问我妈，我阿姨，这个过上海生日，他过过上海是不是，是不是就要死了？ 整天我真是问过去嘛，我亲儿，我妈说嘿，干事业局的哈，实际也不到的话，那个阿姨，我当时，看一眼，观察一下，热脸唰一下就脸就白的了，颤吧颤吧的啊，就写句嘛，就童言无忌，什么叫童言无忌啊？那个阿姨还行，我是我妈教的，写句说是我不得当教的啊，是的，哈哈哈哈哈，整天我一点没夸张。 也得没夸张啊！我认为就是过上海这个还不叫事嘞，啊，确实是可能。大家帮点赞两个好朋友，我们试试个现在正在收听到是莫言婚恋，站着不说的这个叫脸上美好。大家如果就是想要登记过，就嘚嘚嘚想要拍的什么东西找我哈。我虽然说不是专业的这个红娘什么东西，但是没这个节目起着几种作用。 啊，各位好朋友，意思是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裤子巴里的情况留言到我的这个视频上也行，抖音上收下连云港切步，连云港切步，如果要不在我这个抖音上收呢，回来你加我的微信也行啊，我的微信号是5638392七二，5638392七二啊。 你原文那我们个电话真简，个电话就像我个简简，你要想加我微信呐，微信是5638392七二，要再往南的，去不得个嘞，就是5638392六七二，哎，5638392七二哈，大家来个裤子加个微信呐，不用是登记个公屏上聊天啊。 因为公屏上聊更加看你吧，就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啊？就是如果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人加我微信的，加我微信的私信发给我，把相关的情况啊跟我讲一讲，说我现在找杜大师不得什么的有劲啊，对不对？都可以跟我讲啊。就是真话，我其实正儿八经想帮助大家的各位好朋友，因为我这个节目本身就起到几种作用，懂不懂啊？就是前两天呢，有一个男士啊。 他经常发信息给我，他连一稍微有点着急哦，为什么着急？因为他今年三十五，确实也办了年龄，就比我小两岁，还没找对象呢。但人家冷可不见，懂不懂？俺今年是一表人才，一米是八股的，一米是八股的，就是办了年出生的时候，办了年，在哪个上班呢？在这个央视，在央视哦，在连云港。 哎，连云港有央视，大家猜猜连云港央视是哪一档是央视啊？啊，这个学历是本科，哎，连云港这个W加，哎，还是个连云港在连云港还是个W加，还不是说他还稍微有点瘦着的，稍微有点瘦呢，哎，他就是还是个W说。 哎，我说这收入多少？他说一句爱人 W 加呢，一句爱人加。他就我说这次嘛，这次嘛，这爱人把剧注意差不多，因为他的钱花不低啊。我们上次直播这活动时间，他花请我们吃完的嘛，他的钱花开样似的，就是预言，哎，一样，花不了，留不了，说真的。而且呢，这个房子预房的，而且房子不是贷款。是全款，哎，拆的也是全款，乖乖的，没有任何合不来。各位好朋友，就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一些恋情的律师，各位好朋友，你比如说你这个目前还没找到对象啊，我想不，我因为房的时候说上海那边啊，我就是高雄那边的，就是朝上海呢，说个的，就是中华说呢，就是这也不是去想去打几辆车呀，想猛猛到那个顶，啊，说迎来雄王，说乖乖的，人家把你当宝贝，啊，说当然一般一定啊，与上海那边呢，说实话，一很有味道，哎，一很有味道，就是，他就是没有儿子在去打几有味道，说是朝上海的，就可以考虑吧哈，我们这百年这个小户的，也不能小户的哈。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2 为各位播出的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遇这个情况下像找另外一帮人，赶紧抓紧时间，一共每天就一小时时间，到这个屋等天天家里面就等讲某年的出门买台煮饭，是不是买屋上俩车今晚上你家吃啊，行不行啊？容量容量没啊，希望啊，啊，好，妈困到下午嘞。各位好朋友，我说几个事情，你们也知道，就是正在收听节目、正在收听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你们可以把你的情况啊，拿到我这个抖音平台上，把情况说一说，把你啊，或者是你家去找对象，或者是你侄子找对象，对不对？如果要不好意思的，可以加微信啊，加微信就行了，啊。我的问号是 OBLU38 3G 6000 OBLU38 3G 6000，好，我业务搞上来了没？招上不补了，哎，还有我那说，这个不是招上吗？中完活动下午，现在你书见到的都是实人，眼见为实。那么到下午，那就是到下午，哎，原来等招，那就是等招上。这边为什么我就是？换到下午来补节目，其实我没必要解释那么多，因为早上这个叫写补脱口，下午这个叫连上麦哈，根本就两码事，懂不懂啊？啊，那我早讲说，我按上两天，我还来十八个月的，那中华你中华二连之后，中华变成十多月的好坑的了，你原来不是二多月吗？是不是这话高级？是不是一个道理的？是不是遇的朋友拿了一花不？就是没必要拿了花，懂不懂啊？就是你看到的下午就是下午节目，你看到早上就是早上节目，懂不懂啊？说呀，你不是早上吗？主要混成下午的。我原来还十五岁的，我现在成十多岁。说你原来不十五岁吗？就中午变成十二岁的，这不对不对？不是。对吧？不是我那废话吗？对对啊，还有那样嘛，就是跟人家就是，那个赵鹏宇啊拍的，有人说：“哎呦，写补嘛，一天更节目一天关注嘛。”哎，还有人说：“哎呀妈，天子把我妈吓一边，说天子把我妈要吓一边的。”等你跟伢说找对象，他说马上下一步，就是希望各位好朋友等我们节目当中啊，顺着我们的一个话题，顺着我们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说，好不好？哎，继续往下说。那今天我跟大家出一个话题哈，这个大家围绕我这个话题来说，行不行啊？哈，大家一裤子打我们直播间电话，直播间电话一位大家开通是8121235，有没有用的？现在用大裤子打。8121235，我硬聊一起嘛，个不来的，倒头鬼，硬等你聊，不能聊什么话题，东西就是就扯来扯去的，好，8121235，有没有用打？用打或者有人打想打发个一也行，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收听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就直接打电话，你靠当这边也行，或者是你现在就是没开车的，你直接可以打电话给我，行不行啊？行不行，各位好朋友？能不能打？能打 Q1， 想打的 Q1， 有什么问题跟我一起聊一聊。当然嘛，这问题都是关于聊这个两个人之间关系啊，就我们不论这，因为本身这个慕贤婚恋，它就是主这个 这个结目的，懂不懂啊？我们不能聊捧的，你人家本来说主谈恋爱结目，你结果主成他的老脸染红，最美不过夕阳红，还聊大妈事情啊，大妈黄啊，聊大妈事情也行，聊黄黄脸也行，就老脸谈恋爱也行，都可以哈，各位好朋友啊，啊，八一二一。

0: 哎，35啊，八一啊一啊三十五哈啊，胖不不说就宠物，今天和你这几样一样，他妈名牌一样，哎，哪个扔到我就名牌一样啊，打在纸膜上给我看看那来，狗子里面我不是小看里面里面根本就什么的。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现在在网上搜一下这个慕贤婚恋啊，我手里要过啊，哎，我在你看的，在平台上头哦，叫色色情深。晒晒情人啊，哎，叫慕君而来，国外个的这 BOV 非常好。你看啊，上面有很多这个，哎，马中王马玉的，上面很多很多这个资料。你比如说这个牛牛36岁，公务员，啊，灰灰29岁，连云港连云区的，是教师，还有一个梁先生28岁，是连云区的，是在企业里面，月薪是8000到10000左右，还有一个王先生是干餐饮的，这个年收入是26万左右，拐过的，你看上头横着嘞，还崇先生。是在连云区核电站工作，年薪是20万左右。徐先生，马中华话是懒得掉，30岁，在医院，他是灌云县的，年薪呢是在20万左右，差不多。还有这个国企的，也是在灌云的，年薪是15万左右。杨洋31岁，海州区的，你看过来过的，条件讲好了，撩一把成你啊，急赢。乖，这又看到一个洋洋护士，是在新浦区的，我都好干我这啊，长漂亮的，你看这男的，哦，乖乖，收入又高，身材又好，然后长得比较周正，哎。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来，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哈，上这网可以直播一下也行哈，直播一下行。这个各位好朋友，这个普浪聊一巴掌你的，哎呀，哭哭哭，不了不了不了哈，好。
6: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7: 你好，
6: 缘分的红线，
7: 好想认识你，
6: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脸上美好啊，我是直播上等一步，大家带身子听听上抖音上来看看我什么长什么样呢，对不对啊？什么时候才开播的？我这个节目已经开播好几天时间了，现在不是长那个节目叫谢不脱口，要不然现在叫脸上美好，我们属于这个母婚婚恋。 这个网站啊，站着不说，讲讲一句，全部老大哥，我农务行政一零八十八，本来说实话，他这个工资拿就少，一个月一共拿了你到头钱，拿两万多块钱，搁着木掉，还农务行政八十八，我上。

两千块多，你看上两千嘛才千八块钱哦，啊，一个薪资上五天，五天，那个一共是五一个月上二十天，啊，五天十股五天就是两万，嗯，两万五平时在盆弄其他事情呢。反正一每个月就三万块钱，煮鱼差不多。嗯，本来就钱拿就少，还龙无形的不说天天就说啊，你拿我搁怎么偷钱，讲说是打圆融什么东西，无形的到处包这，赶紧快点弄你甩定这个这大包车加电话什么东西的。还有喝泡的嘞，一就切不居然喝泡的了，等买买呢，我觉得帮我刷个鞋子吧。拆干台不是话不是扔的呢，说人家就扔出来，这一张过这样的还就扔出来，哎，哪个给你偷的？啊，什么不能说了？假如我后来居然打鼓，心里一怀疑不是不了，嗯，啊，不是我后来说，哦，我就说得了，你天天真实的就是，嗯，也不每天没有话题，是不是？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好，各位好朋友，我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啊。讲我的这个目前婚恋网站给大家去说了一情况，大家可以打电话，我们电话是81121345，81121235哈，81121345，81121345，可以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聊聊天，说搞的呀，电话是中华扔的呀。大多这个介绍的啊，中华是啊，三里的散步啊，然后这个。这回约会是大多吃什么东啊？这样那样的，对不对？都可以说聊聊天嘛。本来说啥没钱，生活压力都很大，对吧？在单位上班，哎，不，心里也不高兴，不开心，等，对不对？看领导就来事，看领导喝头烟似的。但是下班嘛，把心情调整，听听等一部这个连上美好这个节目，或等一部交流，说说话什么东西，这样的，对不对？哎，我爱过点。熟人说话讲那样的，对不对？哎，我们干一种小姐化解我们平时几种复杂的心情，比较抑郁的心情，开心哎，对吧？人一开心就是什么都打通了，嗯，就是上面一通人，下面一通人，哎，通人嘛，生活就好过，对不对？啊，我们要说下我们等一部这个节目呢，是这个心理上一种治疗。心理上一种按摩，只要给我等一步这个扯上关系的，哎，反正没有过人说，等一步说人啊，见着不是人啊，根本都要弄开心似的了啊，天天都要笑死的了，嗯，他见着不是人啊，哎，是天上神啊。好，我们电话是81121345。81121345，大好现场到这块记者口上，在平台上，还有包括听声音这样的，一大堆人等于大好，我就不想没有人大呼聊聊天说话，我等起码够不来的，对不对啊？哈，行不行啊？哎，其实西部啊，我每天哎上天下班，中华狐狸聊天环节，哎上天下班，这半夜下班我半夜等你啊。是不是本人说花二百块钱说我行，我跟你聊聊天说话是吧？例如车水高，到底是不少人，几十十美的工资能高你啊？妈，中华不能高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哪股的哪股，妈哪股去查的呀？你放心，没有人得你干净，你怎么懂啊？这个我有什么学？我有什么懂？哪股干净你吧？说我跟太阳中华谈恋爱的啊？说打的是散步聊天，只是吃饭约会吃什么东啊？说啥东玩？人家干净吧？一点心思嘛，就是聊聊天，说说这怕什么的，是不是的啊？叫脸上美好，这表示跟人家拍来的，嗯，就是这不拉一脸的，这种不说的。我每天的电话不要钱啊，不大去说，不大老叫你打的啊，就很是这样。我也没说的一脸超越职务的，还跟你个只是觉得只是很我叫你打的啊，我也没指名道姓说叫超越职务打。我超越职务来打电话过来的，我没说你的嘛，我们平常是不个样的，我也没说你叫你打，当然你打的更好。我爱说还是喜欢你招人不得，妈招人不，妈还有什么两样啊？招人晚上不啊？招人不吃饱饭吃多啊？啊，各位好朋友，这个来哈，有没有人打？我先等看看来。

0: 说庞德家的，哎，没说宝，指望你嘛，哎，说嘛，嗯。我本来说啊，我去江都街坊里面肯定有不少大老板，就我这个街坊江都听众观众也肯定有不少大老板。我喜欢找上那个街坊听的，肯定有人会为我们街坊站着，就是把我这个街坊的顶起来。哪知道害了，嗯，不要说站着不了，我叫他们平时打电话配合配合呀，或者是说帮我点点难一点的难的点，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人啊，人因啊，就是这样的，嗯，他就是免费等你听节目嘛，听觉得啊，等我。外国的说几个睫毛很开心，哎，人很幽默啊，嗯，很心情很好。你要觉得点个赞，点个刷个谐音，一毛钱谐音啊，这比要的命还难嘞，真的，嗯。哎呀，可不可以什么的，叫家里充会员？我说我们这睫毛家里要充会员，八百感觉麻死的嘞，哎，要充会员是等也不准，大家还叫充会员呀，真的。嗯，你看超越植物拆干柴，对不对？弄包子那是。电脑买的吗？啊，是的，就是你要叫他去领子弹啊，雇外国捉紧人呢，啊，是拉着东不要钱，免费捉紧人都还你的啊，我也还免费，这是老板吃人大，我不是啊，嗯，没说，实际上你不怕什么这个啊，一老板怎么怎么一老板，但是老板。嗯，明天回去啊，回去把位置发给我先。就光这等你光使坏说的，你真是的。好，各位好朋友，我们裤子打电话，我说迟到现在就到头鬼了的。就拉我说话等爱帮忙，就没有过四百个人，包括听收音机一样，没有过打电话支持呀的。我每天节目说实话，我跟领导吹牛的，我每天节目都要只好一个人打电话，哎。电话是81123345，来大家看看来，我就把上你那几十平台上十把个大家上提升你节目几样的。打电话进来就聊聊天，说话的什么聊聊的吧，都指甲人爬木的就还堵着场了，这真是的。他屋的没大力当外人啊，81123345，81123345，81123345，嗯。沈阳一人哪里？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都人哪？都可是他们前两天打的在沈阳的小伙子就打电话跟我们聊热乎着点呢。嗯，去打电话快！我先放个包头的，我就白养你，我就这么大。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啊！连上美好，连上美好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正在忙打不进来，没啊？现在打快！现在打，现在去用来啊，去帮忙了，现在啊。现在帮忙啊！啊，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就是互能讲自己吧的，就聊聊天，指甲姊妹兄弟，对不对啊？兄弟姊妹一个木着，我们不聊这个中华谈恋爱，说搁里家待上中华人了，我们聊聊旁的，是吧？聊旁的也行哈。就是每天的这个下班时候是一帮干什么呢？对不对？一没有到这个事干，是不是的？我手里现在没把这电话公布出去。这个我还是说啥，我还是普天王第一回给大家去机会，懂不懂啊？聊聊天，你敢愿打聊啊？我说半天，喂，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把手机关了。

0: 为什么能完了呢？
1: 邓叔啊，邓总播，
2: 天务什么邓师傅？
1: 邓主播。
2: 啊，厉害厉害，哎呀，你看我终于把人邀请进来了啊，这还是有好多种啊，整的啊，还是有好多种啊，我有一手忙香音整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呢？
1: 我不是来那个我那个的啊，我就是纯属聊天，陪你聊聊天，
2: 就聊天呢，忙就是没说。没有嘛，平时生活工作一压力大一挺累的，对不对啊？就闲态呗，对不对？啊，那本人介绍，那我应该这么称呼的呢？

0: 老子是几年的？
1: 八十年
0: 啊，咱年龄比较小嘛，反正八十年我说上多大事也不得，压力特热黑了哈。
1: 啊，是啊。
0: 怎么着这样的？
1: 啊，不，我有家庭，我就是听你搞的。
0: 八合适了，老子的从事哪方面工作？
1: 我一般上班的啊。
0: 哦，去上班的。平时工作累不累啊？
1: 累哦，每天都听着你的广播上下班，特别开心。
0: 是开心啊，就是你工作再累，是不是？只要心情好，就是马上升。

0: 你很放松，对不对？就是一看，就好像看到希望的似的哈，就每天多一点事情，多一点开心事情啊，对不对？
1: 对，就是每天原来听你的那个临港方言，
0: 早上，早上那个节目啊。
1: 对，那个早上那个，
0: 你不是早上，那到这节目，早上起来节目，我觉得主挺好的，但是没一样站着不，没一般话，我心头一难受。你不要认为说我天天上节目很开心哦，我了一年到头的节目下来都上瘾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没一般话，只有接受，懂了吧？就是还有什么办法？我不就不呗？我现在也不是说吃不上饭，对不对？天天我就天天喝顿水嘛，吃顿馒头也行。你平时工作那个烦不烦？是不是不停的在工作？还是住一整着歇一整着啊？
1: 哦，那个对，就是总的来说比较充实，反正能按时上下班嘛，但是也有很多。烦心的事，各种各样的事，工作中，
0: 就是、在工作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我也有，我就不像你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还有在抖音上看的都有啊。你比如说有哪些烦心的事情，就是简单举一个例子，这来方方面说的，办事的没不懂的叫什么名的，一不懂的打的上班。
1: 哦，对，比如说有时候你。开展工作的时候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思路呢并不是特别重要，嗯，但是呢领导他有他的思路
0: 啊，
1: 对，然后呢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然后就觉得、
0: 是的
1: 啊，
0: 我说的啊，你高说的真说的我心里就坑了，因为领导说实话吧，妈到头来他老子能当领导啊
1: 不能这么说，
0: 啊，我毛用不能说，那我们就是摆桌面上说，那有的领导他能不能当领导，说实话，就是什么，我每年这个任务要拉战争，拉什么国民，拉三十万哦，我每年哦，有的领导摆个三十万，他妈的三十他都没拉过。哎，人家照样当。
1: 哦，
0: 哎呀，我中间坑了，我不能说有啥坑的，着实，我没八十几，八十那个意思啊。就是你看，有的领导哈，我没八十旁，不是没单位的哈，我首先说呀，就是比如说有的，他说，哎呀，嗯，这有的还会压制度上说，嗯，本来不想等你领导累死的，天天。你看哪个领导他等领导刚完事说不想从累，说不想当领导的。是的，
1: 是的，
0: 不可能是的。这又是人家给你穿小鞋的，你明明你那个简历提的挺好的，但是呢，对不起，到会上就通不了。哎，
1: 对，嗯，对，可能领导的站位都比较高吧，是吧？啊，
0: 领导站，你说就是冠冕堂皇的话，懂不懂啊？什么叫站位高？还站位高，搞个老鬼高。哪个比哪个聪明多的、我不是说当然这就是你们节目有的是领导不要往心里去吧啊，当然有的领导还是比较英明的，对不对哈、比较会带领下头一帮人啊，能把事情做好，嗯，但是有的领导确实是不合格的，但是我说实就是对不对哈，
1: 对
0: 嗯，然后你每天这个除了上下班这个工作比较冲着，你说的冲着是在无形的一动啊，一就是比较累啊，说真的哈、哦，对不对？
1: 对，嗯。
0: 那累，那不扣很钱的吗？
1: 就是，一般收入吧，反正一般事业单位收入差不多吧。
0: 有没有没广播电视台高？没广播电视台，我是现在是两万六的。
1: 没有。没有，
0: 理想应该找死的了。我说的不好意思，大队鬼。嗯，
1: 啊，没有你们高。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2006年大学毕业。
0: 2006年大学毕业，哦，啊，那你高工作差不多。我也是2006年上广播电视台上班的。
1: 哦，那差不多
0: 啊，差不多。我鼻子大了哦，我鼻子稍微大一点哦，你看看。
1: 哦，
0: 嗯，现在没有。
1: 你是老哥，
0: 嗯，上雨了，下雨了，你有没有压力啊？应该没有吧？哦，可不见多哎。
1: 压力
0: 啊，
1: 压力，工作有点压力，然后那个小孩，反正也有点压力吧。然后小孩现在不听话，小孩有自己想法，哎，
0: 都是这样的。这现在读啥？应该高中啊。
1: 高中。啊，对。
0: 啊，跟人家差不多。人家今天考大学了，一没考上。
1: 啊。那到时候能不能接你的班啊？啊。
0: 接我班啊？人家不行。再说我白羊这样的接班，你到头来也扣不到钱，还接班，这个贵吧？嗯、
1: 啊，确实这个。
0: 那你家只写就一个两个？
1: 两个。
0: 也管一个的。
1: 对。
0: 哎呀，那你不是有福之人吗？啊。
1: 对。
0: 有福之人哦，真是的。
1: 嗯，对，有福。
0: 啊，真是你、啊，我们都很羡慕。俺家两管的，一直想要个孩子的嘛，但是。就没有了，挨着命哎，没中满哦，招死的了哈。
1: 没事，你有酒喝，以后有酒喝。
0: 有酒喝，关键我也不喝酒哎。
1: 那就抽烟。
0: 抽烟哎，也不能吃多，到头怪这种。
1: 啊，
0: 你是跟人家对象，你是不是连云港人啊？
1: 是连云港
0: 啊。哦，跟对象中还认得的呢，我就好不容易把这话题扯到上面来。
1: 哦，我们是朋友介绍的啊，我一个大学同学跟他一个单位啊。
0: 哦，你是几几年结婚的？
1: 09年。
0: 09年结婚的哦，09年，我也十六七年了。来，前天喝不喝呀？不是，就是。
1: 不后悔
0: 啊啊！当然
1: 是
0: 不后悔。
1: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哦，对的哦。
1: 嗯，
0: 哎呦，话说还就好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夫妻两个在一起啊，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分歧啊，或者是意见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感觉到好像有的夫妻感觉好像都过不下去了一样。但是回头想想嘛，你跟谁过还不都一样吗？是不是？有没有就是在夫妻之间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要相互理解吧。
0: 嗯，
1: 其实都不容易，对不对？啊，都成一个家都不容易。
0: 嗯，
1: 说天天两个人很好的那也有，对吧？我们同事也有天天很好的，但也有对，也有经常吵吵嚷啊，什么都很正常，对不对？
0: 你我说的啊，就是与居家与社家与居家不家，估计他妈的都快都木的呀！咦，这都不是那么好过。你看表面是一个哎，一郁的，说天天说结婚得十四年太年，后天天等一次还离这边开屋这边，你很少了。就是顾着这嘛，对不对？就像好像昨天嘛，等一次成为一个对不对？同事咱没找对象。没让你一定要找一个说爱自己，他也爱他的，有时候就差不多就行，差不多就得了。有时候，我们是完全。你如果要是你跟年轻人在这个在婚姻方面，在恋爱方面有两句话想跟他们说，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1: 年轻人恋爱，
0: 嗯，有什么样忠告？就是有什么想说的，想跟年轻人说的？因为年轻人对于爱情啊，对于这个婚姻都有美好的憧憬嘛，就是你中华用冷水去泼泼他们，教他们哈。
1: 哎，我还是说点正能量的吧哈。
0: 啊，正能量。
1: 对，就是说，对，不能泼人家冷水啊。对，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合适的年龄要做恰当的事啊。对，比如说你是上学的人，你就该认真读书。
0: 嗯，
1: 对。当你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成家立业，不要太晚，对不对？
0: 嗯。
1: 像，你像这个，有的人就很早就可以

0: 而且爱丽出去玩，把钱花光光一行。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我不代表任何人。就是哭两句的话啊，你们现在人家解封，你们下降厉害，说句话把更紧张，人家不解封的吗？不是这样的，这是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刚才想，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建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太史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镇，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18-9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13年639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到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检视周德族又把原城墙加高2尺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加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1.5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1.5米长、0.5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 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

0: 的景象。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按海州古城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一直到城墙根，东自白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唐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0-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鼓楼向南至准提寺南100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晴路干，路面上无积水，海州城里人向以雨助就能穿花鞋而得意。那么古城老南门东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汪塘呢？这与海州古城建造过程有关。海州古城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天监11年，当时驻守渠山一带的镇远将军马先皮出于军事需要，选择了渠山北这一块高地，在其东部最高处筑城驻军守防。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古城西边形成了一溜3-4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荔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7年，朝廷罢了清冀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渠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筑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3年，李昙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卫玉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4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

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荔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荔汪崖。荔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荔的荔比较靠实，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荔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荔汪。称荔汪一带为荔汪崖，一个荔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荔汪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鱼游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延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渠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原渠阳门东侧的荔汪崖一带就在新圃筑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荔汪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西南侧荔汪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地，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有一段话一直非常喜欢，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终将明白，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不是黄连，而是咽回去的眼泪；最累的不是负重的肩膀，而是难以喘息的心。同样，这个世上最有力的不是高亢的宣誓，而是一声不响的沉默。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人不喜欢沉默这个词，觉得它很憋屈，因为一个人只有遭遇到了生活的暴击，才会丢掉一身的轻狂，变得沉默寡言。不可否认，有些人的沉默是因为无奈，有些是出于妥协，但真正的沉默是看清之后的不争，是看透之后的不语。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前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逢人就说，句句掏心。但是后来历经生活的坎坷波折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不想说了。不是没话说，而是没人懂；不是没有情绪，是因为你知道多说没有意义。有时候你心血来潮跟对方倾诉，只想要一点宽慰的甜药水，结果却等来一盆冷水。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生活是冷是暖，是苦是甜，只有自己最清楚。哪怕和关系最亲密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有感觉孤独不被理解的时刻。而成长就是要升级新的过滤网，我们都学会了留一份沉默给自己，交心的话说给懂你的人听，这样的人或许不多，一两个足矣。而那些不懂你的人呢，就不必多费口舌了，说多了反而还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所以与其抱怨，不如沉默，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清晨，一轮橘红色的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给笼罩在氤氲迷雾的大地涂抹上了一层霞光。这丝丝缕缕黄灿灿的光亮驱散了雾障霜凝朦胧的早晨，就像穴居久了的生灵凝聚的血液又重新活跃起来了。阳光是有味道的，我喜欢在好天气的时候晒被子，晚上躺在被紫外线暴晒的被窝里，连做的梦都是甜的。

歌，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前面的几句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将人世的无奈淋漓尽致。

表现了出来。许多的烦恼堆积在心间，苦中作乐，想要忘却怎么也放不下。为了生存，许多事情身不由己。流连中，一些人来了又去，一些缘去了又散，得得失失的行程，浮浮沉沉的心境，总有一些宿念如影随形，总有一些感悟铭记心间。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岁月是一壶陈年的佳酿，越往时光的深处行走，越会发觉岁月中不但有山长水远，蓑草绵绵，还隐藏着细微的静好，包裹着淡淡的清欢。生命的完美在于从走过的行程、经历的风霜中不断走向成熟。待繁华过境，星宿如茧，恬淡安然。

不能够消沉，因为还有职责；心不能够冰冷，因为还有朋友；爱不能够绝望，因为还有亲人；命不能够轻视，因为还有父母；泪不能够轻流，因为还有自尊；情不能够执着，因为还有伤痛。坐在光阴深处，将时光走过留下的回忆翻了又翻，看了又看，走过的路，留下的情绪，在心间慢慢开出了一朵花，丰盈了时光，旖旎了幽香点点。人生简简单单就好，生命健健康康就好，生活快快乐乐就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

0: 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集，他先是到培训部和新员工一块培训了3周，然后跟一个叫钱如的女孩一块分到了商小燕和刘东的这个售楼小组。冯伟一的到来着实让刘东的眼睛一亮，他立刻热情地向冯伟一伸出手去。
4: 你好，我叫刘东，冬天的冬，不是冬瓜的冬。
5: 你好。
3: 冯伟一却被他逗笑了，急忙握住了刘东的手。这样一来，商小燕就显得没有那么尴尬了。
4: 哎，小钱，你就跟着小燕熟悉情况吧。
3: 钱如是一个戴眼镜的乖巧女孩，急忙点头说好。
4: 伟一，咱们走。
3: 而正当商小燕发愣的时候，刘东已经带着冯伟一去看大型的沙盘了。中午的盒饭发下来了，商小燕此时才觉得嗓子眼里是又干又渴。以前只是跟客户谈，而现在身边又多了一个小钱，所以一上午都在说话。于是他便到茶水房接水。此时刘东也在水房，看上去既轻松又兴奋，见到商小燕便赶紧地凑过来。
4: 哎，小燕，新来的冯伟一我跟他接触了一下，人还真不错。
6: 怎么，刚来就看上了？
4: 你知道我这个人啊，是最相信一见钟情的了。
6: 什么？你刘东，我劝你还是想一想公司的规定吧。
4: 规定？嗨，那算什么呀，我都想好了，真要是爱得死去活来呀，我就离开公司。哎，哥们儿，往后多给我制造点机会啊，我走了。你问我爱你有。
3: 此刻的商小燕真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是点头还是摇头。当天晚上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一样，冯伟一和商小燕并排地躺在住处的双人床上，虽然都有些疲惫，但还是庆幸他们的生活终于地步入了正轨，内心反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6: 怎么样，对贵公司的印象如何呀？
5: 还不错，可惜没有见到朱总，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就是一普通人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5: 当然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新开发的楼盘倒是既有创意又有气魄。
3: 商小燕忍不住地支起了身子。
6: 哎，还真是想不到你还会佩服人呢。
5: 谈不上佩服，只是有点意外。
6: 刘东今天倒是没有少夸你呀。
5: 真的？都说我什么来着？
6: 忘了。
5: 我出100块钱唤醒你的记忆。
6: 200。
5: 死丫头，你敲诈呀你！
3: 冯伟一猛地跳起来，掐住了商小燕的脖子。
6: 干嘛呀？
5: 我让你敲诈我，我让你敲诈我！
3: 两个人在床上打闹起来，滚来滚去，直至翻到了床下。突然间，情形变得暧昧起来。其实，打闹也是调情的一种，更是做爱的前戏，所以他们 很自然地就进入了情况。可惜老天不作美，电话铃偏偏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6: 别闹别闹。
3: 喂。
7: 哎，小燕，我是你东东姐呀。哎，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个冯伟一他住哪？
6: 冯伟一？不知道，你找他干嘛呀？
7: 嗯，人家想约他出来喝一杯嘛。
6: 可是已经这么晚了。
7: 晚？才10点。哎，你别告诉我你已经睡了啊。
6: 哪能啊，我在看梵高传呢。
7: 哎，你少骗我吧，你也没那么文艺啊，我猜你八成是在做面膜吧。
6: 看你说的。
7: 哎，小燕，你说实话，你真的对冯伟一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6: 我？
3: 商小燕忍不住看了一眼早已躺回床上的冯伟一，
6: 没感觉。
7: 嗯，那我就放心了。行了，你看你的梵高传吧，再见。
3: 应该说，天都不动产公司的总经理朱广田是一个劣迹较少的富人，虽然他也固执，处事也有些情绪化，喜欢标新立异，坐红旗车之类，但是他不至于沉溺于酒色，而且也很有事业心，做事也力求完美。此外，他还有喜欢看书的习惯。朱广田就住在自己开发的楼盘内，这是一幢3层高的别墅，装修的是豪华气派，前后两个院子分别种满了难得一见的奇花异木，再配上假山和藤制的桌椅，给人的感觉是舒适而有情调。朱广田的老婆文竹是一个女强人，开了一家床上的用品公司，目前的生意也是风生水起。只是他们的儿子朱贝贝难得见到两个强势的父母，像许多没有人管的富家子弟一样，朱贝贝因为挑食而长得十分的弱小，脾气也很怪癖，但是他爱煲电话粥，学习成绩是一塌糊涂，家里的保姆周阿姨根本就管不了他。由于新楼盘的如期开张，朱广田再一次成为房地界的热点人物，他上报纸，上电视，忙着接待嘉宾，盯着黄金周的销售报表，但就是没有时间回家，等到好不容易才忙完了这些事儿。

0: 他便赶紧地抽身回家。第一是要看看自己的宝贝儿子，第二就是要与家人吃晚餐。这些对于朱广田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时刻保持着普通人的心态。然而，家中的冷清却颇让他感到意外。此时除了保姆朱阿姨一个人守着一个大电视在边吃边看之外，
1: 行，陈先生，
0: 家里边居然没有一个人。
2: 朱总，您回来了。
3: 他们呢？
2: 哦，贝贝到同学家聚餐去了，太太也是三天都没回家了。
3: 我就不信他那么忙，难道他还忙得过我？
0: 朱阿姨吓得一声都不敢吭。朱广田叹了口气，环视着毫无人气的客厅。
3: 你看看，你看看，这还像个家的样子吗？
2: 啊，朱总，我这就给您做饭去。
3: 得了得了，算了算了。
0: 朱广田烦躁地冲他挥了挥手，转身便走出了家门。他独自一个人去了会所的西餐厅，叫了一份咖喱牛肉饭，外加一份红菜汤。他的脖子上围着白餐巾，左手拿着叉，右手拿着刀，但因为脸上的怒气未消，便使他看起来不像是在就餐，却有点像角斗士的味道。老实说，朱广田对家里的现状甚是不满。以前的文竹还没有这么离谱，心里头还有个妇道之本分。可是这个女人呐，她的心真是太大了。现在把她那点豆腐生意越来越当回事儿，搞得是家不像家，孩子也没人管。这样的日子，有钱又能有多快乐呢？

0: 广田和文竹当年是自由恋爱结婚的。那个时候，朱广田和一个台湾人合资做来料加工，他在公司的这边做，而文竹在厂里负责工人那一摊。在那个时候，文竹就显示出了他不知疲倦并且极其精明的管理才能。每逢是加班和赶工之际，朱广田就得求着文竹配合自己，因为工人们只听他的。而且遇到矛盾的时候，文竹还会毫不犹豫地到台湾老板那里告朱广田的刁状。当时的朱广田想法却很简单，他必须搞定这个女人，而搞定女人的最佳方式无疑就是把她搬到床上。现在朱广田该对他自己的急功近利付出代价了。首先，他是没有想到自己的财路是山都挡不住的直冲云霄。如果是有一点点预感的话，那他也一定会坚守钻石王老五的立场。其次，就算是自己早早的结婚了，哪怕是找一个会操持家务的黄脸婆，也绝不找文竹这种人。因为假如你是工作狂，那文竹就是个工作魔。这个晚上，朱广田在西餐厅里耽搁了好一阵儿，因为这里有烛光，有情调，也有人气，还有让人的情绪得以舒缓的音乐。他觉得这儿好像比他的家里更能留住人。总之，当他的情绪渐渐平复之后，他决定回家了。然而他刚刚走到家门口，还没有进院门，便听见猪贝贝杀猪一般的叫声。朱广田立刻站住了，刚刚平复的火气再一次的从心底窜了出来，因为他知道准是文竹在管教孩子。文竹总是这样，要么几天不回家，要么就是对朱贝贝一顿鞋底板。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妈妈，就好像朱贝贝不是她亲生的一样。这样大人喊孩子叫的声音传出来又成何体统？朱广田是一个特别要脸面的人，他的人生哲学是，人所以要拼死拼活的要发财，无非就是要活一个体面。说白了，就是吃穿享乐的用度是极其有限的，而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体面的人，那就太不容易了。可是文竹压根儿就不理解他的所思所想，他们之间的差距啊，实在是越来越大了。朱广田快步进了家门，果然见到文竹正在用自己的拖鞋猛抽贝贝的屁股。
1: 叫你不听话，
2: 哎、
1: 你倒是不好好学，
2: 比我该玩了，
1: 天天就是个出去玩，
2: 比我该玩了呀，
1: 这孩子，
2: 别打了妈妈，再打比我该玩，
1: 你好好学吧。
0: 周阿姨站在一边拦也拦不住他。朱广田见状冲了上去，一把夺过文竹手上的拖鞋扔在了地上。
3: 你冲我瞪什么眼睛？你看看他的数学卷子，36分。
4: 36分怎么了？
3: 贝贝，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你就是听不进去。行，就算你语文不好，政治不好，你看看你这数学才考了这么几分。我跟你爸爸家大业大，你连账你都算不清，将来还不全都给人骗去了。你看看现在满大街跑的，有哪个是好人啊？
4: 你给我住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吗？
3: 你
4: 没文化。
3: 你有文化，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贝贝，走。
0: 朱广田说完，拉着贝贝到后花园的院子里去了。父子两人站在葡萄架下，朱广田拉过两张椅子， 而贝贝却不肯坐。
4: 贝贝，屁股还疼不疼啊？
5: 不疼。
0: 朱广田独自坐下，心里竟涌出了几分柔情。
4: 哎，贝贝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实在难说是福是祸呀。
0: 只是孩子还小，他不会理解父亲此时如此复杂的感情。贝贝的个子小小的，眼睛里竟有些许的苍茫。
4: 贝贝，你告诉爸爸，你这是怎么搞的？你的数学不是还是挺好的吗？
5: 我不想上学了。
4: 那你想干什么呀？
5: 我觉得活着没意思。
4: 什么？
0: 朱广田被儿子万事皆休的语气给惊呆了。
4: 活着没意思？
0: 一瞬间，朱广田深感问题根本不是出在儿子身上。要说责任，完全应该由他失败的父母来承担。他无力地拍拍儿子的肩膀。
4: 贝贝，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啊。
0: 朱贝贝愣了一下，躲过一劫般的离去。深夜，两口子在卧室里相对无言。沉默了良久之后，文竹终于开口了。
3: 唉，这孩子真是我的一块心病。哼，真不知道咱们这么拼命的挣钱到底有什么意义。
4: 没意义。
0: 文竹转过脸来望着朱广田，他知道朱广田心中有气。他们为了这个问题早已经不是争执了一次两次了。很简单，朱广田希望他回归家庭，可是文竹却不愿意。他不相信为什么牺牲事业的就必定得是女人，就算牺牲了也没有多大关系。问题是时代已经不同了，社会上的太多悲剧让文竹根本就不敢回归。有多少男人在艰苦奋斗的时候需要女人和安定的家庭来支撑他的工作，一旦成功了，他们便花天酒地，包二奶养小蜜。哎，罢了罢了。总之啊，这个世界的铁律就是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安全感。女人年轻漂亮的时光能有几天？老了还是要伸出手板要家用，看男人的脸色。这个根本就不是文竹的性格。文竹创办的爱之巢床上用品公司便是他一拳一脚的心血之作。见到朱广田把朱贝贝的问题一股脑地推在自己的头上，文竹的心里也很不痛快。
3: 你老冲着我虎着脸干什么？要不是我考了36分。
4: 36分怎么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回归家庭的就一定得是女人？
4: 那就是我回归家庭，我把公司盘给人家行不行？
3: 行了吧你，你说的这都是气话。现在天都不动产都已经做成品牌了，你……
4: 那你说怎么办？孩子没人管没人教，多少次了，我推了应酬想回家吃顿家常便饭，想一家人坐在一块儿，不求开心，只求正常。
3: 正常好。
4: 你呢？你比我还忙，应酬比我还多。
3: 对对。
4: 你给我说说，家庭和孩子在你心目中哪有一点位置？你说你是一个好女人还是一个好母亲？
3: 好啊，那我每天在这所房子里团团转就算是好母亲好女人了。
4: 对、啊、就是这样。
3: 行，朱广田，你给我说说，那你是一个好父亲是个好男人吗？
4: 我就是。
3: 行，我问你，你一个月才回家吃几顿饭啊？你回来好像给了我们天大的面子了，你也太把你自己当回事儿了吧你啊。
4: 嗯，
3: 好，那我实话跟你说吧，幸亏我文竹还有一技之长，要不然我还不天天在家看着你这张臭脸啊。
4: 你说什么？你
3: 我说什么了？我说的不对吗？我
4: 你敢骂我？
0: 一场家庭大战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两口子唇枪舌剑的都是捡最难听的说，可关键是这样。

0: 时代。同时，朱广田还花重金在美后，新楼盘真是人潮涌动。柯志雄来到玉兰花园，是因为他接到了商小燕的电话。自从他们认识以来，商小燕一直都在给他提供信息，还帮他一块分析利弊。老实说，柯志雄对商小燕的印象还挺不错的，觉得他也十分的敬业，但也不失为客户着想，而且在不知道他任何底牌的情况下做到了尽心尽责。而刘东则不一样，他明显的只对开着奔驰车来看楼的人感兴趣，对于普通的客人，他则马上就换了另外的一副嘴脸。柯志雄是以很客观的眼光来看各种楼盘的，他小心翼翼，每到一处都是先挑毛病。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柯志雄来到玉兰花园，是因为他接到了商小燕的电话。自从他们认识以来，商小燕一直都在给他提供信息，还帮他一块分析利弊。老实说，柯志雄对商小燕的印象还挺不错的，觉得他也十分的敬业，但也不失为客户着想，而且在不知道他任何底牌的情况下做到了尽心尽责。而刘东则不一样，

0: 他明显的只对开着奔驰车来看楼的人感兴趣，对于普通的客人，他则马上就换了另外的一副嘴脸。尽管柯志雄是以很客观的眼光来看各种楼盘的，他小心翼翼，每到一处都是先挑毛病，但是他也承认，玉览花园是一个成功的楼盘，各个方面包括细节啊，都是精心打造的。加上商小燕的耐心推荐，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当柯志雄告诉商小燕他一共要买四套房子的时候，商小燕一时间竟然傻了。
1: 怎么不相信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嘛。
0: 商小燕上下打量着柯志雄。
2: 柯先生，看不出来呀。
0: 商小燕说完便立刻带着柯志雄去财务部交了定金。这天晚上，刘东逼着商小燕请客，还叫上了冯伟一和钱如作陪。
3: 哼，小燕，你还不愿意请客，换走了我的财神不说，就说你那个要买别墅的客户吧，都来了180回了，还请过南北两派的风水师看风水，可是到现在人家还举棋不定呢，我都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实力买别墅。
4: 柯先生原来是你的客户啊。
3: 那又怎么样，我愿赌服输。
4: 刘东，你这人就是为人豪爽。
3: 哎，我怎么觉得你是幸灾乐祸呀？
4: 没有没有，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俩谁拿佣金我都高兴。
0: 冯伟一赶紧貌似公允地搪塞了一句，可结果是商小燕和刘东谁都不领情地瞪了他一眼。田如坐在旁边一直不吭声，只管闷头吃菜。这时他也抬起了头。
5: 我现在也糊涂了，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真的有能力买楼呢？我手上倒是没有一个开奔驰穿西服的，可也看不出来谁是天地英雄啊。
3: 算了吧，就你那几个客户，我担保他们啊连房改房都买不起。
2: 我的经验是啊，别想那么多，好好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客户就行了。
0: 这顿饭吃完之后还不到9点，刘东看了看表，便主动向冯伟一发出了邀请。
3: 伟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你陪我去喝一杯吧。
0: 说完便拉起了冯伟一。
3: 你们就别跟着当电灯泡了啊。
5: 好好好，我们走我们走。
0: 商小燕眼睁睁地看着刘东夸张地跨着冯伟一的胳膊离去了，他的食欲一下子都没有了。这天晚上冯伟一回来的比较晚，回来的时候商小燕还没有睡，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冯伟一一进屋他看也不看他。冯伟一正想解释着什么，商小燕倒先开口了。
2: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我会吃刘东的醋吗？简直是笑话。只是你别忘了骑驴找马这件事儿，咱们俩长期在一个公司工作，保不准哪一天会穿帮，收拾起来也是个麻烦。
4: 我知道我知道，天都公司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我就不信了。我冯伟一难道就只能在女人堆里混饭吃？哼，
2: 女人怎么了？你也一口气卖四套房子给我看看呗。
0: 冯伟一当时就给噎在那儿。不过这句对于冯伟一是强刺激的话没说多久，在冯伟一不懈的努力下，他居然也成功的售出了几套房子。这一对在季度奖中评出的售房天王天后也得到了朱广田的单独召见。朱广田当然是说了一些力排鼓励的话，而且还许了愿，总之是好好干便可以前途无量之类的。冯伟一来公司这么久，竟然是第一次见到老总，所以他显得很兴奋。刚刚与商小燕走出了总经理办公室，

0: 他便按捺不住了。
1: 朱总这个人很有气质，是个能干大事的人。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经夸呀，才夸了两句你人就飘起来了。
1: 我也没有什么可飘的，本来我就是人才，难得他有慧眼而已。
0: 你别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了，等挣够了结婚的钱，你不走我走。
2: 说完这话，商小燕平静地离去了。柯志雄在玉兰花园交了定金之后，便带着公司的高层人物来进行实地的考察，结果是受到了一致的好评，都说柯志雄有眼光，会办事。张总对他也是刮目相看。
3: 哎，志雄，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我说志雄啊，你是不得了啊，啊，你怎么可以买到这么好的楼盘呢？啊，真是不错。而且价格还是蛮优惠的嘛。你真是个能人呀、啊！好好好好好。
2: 柯志雄却笑而不语。回到家之后，柯志雄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4: 遵义，其实我挺感谢天都不动产的收楼小姐的，因为她没有坚持推给我旧的楼盘，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帮我分析了什么人适合什么样的环境，是我的决策也恰到好处。
5: 既然如此，那你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才对呀。
2: 于是柯志雄便给商小燕打了个电话，但没想到的是却遭到了商小燕的拒绝。这样一来，柯志雄对商小燕的印象更是好上加好。可是没过几天，柯志雄便对商小燕的印象慢慢淡忘了，因为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杂了，还因为他已经请好假，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准备去照顾哥哥浩雄了。临行前一天的晚上，夏遵义把柯志雄的行李收拾妥当，两口子躺在床上，柯志雄翻着报纸，没心思地叹了口气。
5: 哎呀，你没有必要这么沉不住气，到时候啊，只管听医生的就行了，不会出什么事的。
4: 嗨，我有什么沉不住气的？我心里别扭，是因为我听我哥说，他等到的肝是一个判死刑的强奸犯的肝，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你别听他胡说，全都是瞎猜，因为肝源呀是不会告诉病人的。退一万步说，即便是移植坏人的肝，他也不会变成坏人的。
4: 那为什么台湾杀害白小燕的凶手被枪决前良心发现，主动要求献出全身脏器，却没有一个人领他的情呢？

0: 真是操心操不到点子上，赶紧睡吧，明天还要坐火车呢。等到了北京啊，有你忙的。
1: 两口子正念叨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是佩恩公司的张总打来的。放下电话之后，柯志雄神情凝重，
0: 出什么事了？
2: 唉，张总没说，但是公司取消了我的误工假。这怎么可能呢？他们知道我是去照顾病人的。
0: 要不再打个电话过去问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他说了，一两句话说不清，叫我明天一上班就到他办公室去。
0: 哦。
1: 房间里一时静得出奇，陡然间夏遵义一下子坐了起来，紧盯着柯志雄。
0: 哎，你不是有什么经济问题吧？
2: 你别吓我好不好？你看我这个样儿，有点贪污吗？
0: 哎，那就别想了，天大的事儿啊，明天再说啊。
2: 可是我哥哥的手术日期是不可能改的。遵义啊，看来这回只有你到北京去了。
0: 我去方便吗？
2: 有什么不方便的？而且你比我懂医，肯定比我护理的好。
0: 可是柯俊
2: 送到你妈那儿去不就得了？以前你出差不都是这么办吗？也没像你今天这么不放心呢。可是这次我还就纳了闷了，你分明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现在我哥做这么大的手术，你怎么就不能挺身而出呢？真是谁的骨肉谁心疼，到底不是你的亲哥哥，你自然是不重视的。
0: 我去就是了，你也犯不着说这么多的话呀。
1: 夏遵义被逼无奈，只好下了决心。说完起身，连夜把自己的换洗衣服塞进了行李箱，又把柯志雄的衣服放回了衣柜。柯志雄见状，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大早，柯志雄就送夏遵义上了火车。一路上，夏遵义好几次都是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决定，等从北京回来之后，无论如何都要跟柯志雄好好的谈一谈，解开他的心结。柯志雄回到公司，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去，就直接去了张总的办公室。此时张选民正坐在大班台前品茶，见到柯志雄进来，便用手势招呼他坐下。
3: 哦，志雄来了，来坐下坐下坐下。志雄啊，不是我说你啊，这个祸你可闯大了。
2: 张总，到底出什么事了？害得我昨晚一夜都没睡。
3: 电话里怎么说得清楚吗？啊，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咱们公司外方的总经理昨天去市规划局开会，为的是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佩恩公司的亚洲总部嘛。
2: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哎，你先别着急嘛，跟你没关系我会扣住你不放吗？现在的问题是，资方的总经理在规划局意外得知你买的那个御览花园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楼盘。
2: 有什么问题？
3: 哎，第一，根本就没有什么私家路。哎，他们信誓旦旦的承诺，所谓私家路不但是规划路，而且还要设收费站，新干线上不让走货车，都从这条道上走，而且是双层收费。还有第二啊，御览花园旁边要建一个大型的垃圾处理站，虽说是封闭式的，但是谁能保证没有排泄物啊？啊，谁又能保证不污染吗？你知道老外最讲究的就是环境吗？啊，每天看着一辆一辆的垃圾车往那边跑，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这怎么搞嘛？
1: 柯志雄是越听越气，脸色从红到白，又从白到青，一句话都没说，扭头就走。
3: 哎，你等等，志雄，我还没有说完。
1: 志雄一边发动着他的车，一边给商小燕打电话，约他到天都不动产公司附近的咖啡馆见面。他的语气不容商量，商小燕也似乎嗅到了一股火药味，连忙答应了。柯志雄坐在咖啡馆里，远远地望去，犹如一个准备剖腹自杀的武士。此时他的心里想的是，
2: 怎么漂亮的女孩都长着一副蛇蝎心肠，真看不出来这个商小燕还是一个一流的演员，把我哄得被他卖了还替他点钱。要是当时真请他吃了饭，那我才是天底下第一号的傻蛋。想不到我自以为见过世面，却栽在一个小丫头片子的手里。
1: 柯志雄正想着，咖啡馆的玻璃门被人推开了，商小燕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还没等商小燕站稳，柯志雄便开枪了。
2: 商小姐，我要退房，你必须把我交的定金全部还给我。
4: 为什么呀？
2: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回我真是被你害惨了。
1: 商小燕还是不理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柯志雄便把规划局查底的事情说了出来。商小燕当即也傻了，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有如此的黑幕。在大脑一片空白之后，商小燕尽可能冷静地面对柯志雄。
4: 柯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把情况查实之后，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法。
1: 这时候的柯志雄也糊涂了，老实说，他从心底里不相信商小燕会不知道实情，但是看到商小燕骤变的表情，好像他也是无辜的。
2: 你尽管去查，但你说话要算数。总之你们的房子我是不买了，以后你们天都不动产的楼盘我看都不看。
1: 就这样两个人不欢而散。这天下午，商小燕不知跑了多少趟总经理办公室，直到最后才堵住了朱广田。
5: 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么急？
4: 哎，朱总，我有一件急事要跟您说。
1: 商小燕关上总经理办公室的门，神情严肃地把她知道的情况告诉朱广田。以她善良的愿望，她觉得朱广田也未必知道这些内幕。可是想不到的是啊，朱广田听了之后

0: 却神色平静。
1: 有些情况本来就是上层掌握的。
2: 这么说，这些底牌你全都知道？
1: 对。
2: 那你还要我们盲目的宣传？你这不是明摆的欺骗消费者吗？而且你一直都在跟我们说，天都要发展，第一要靠诚信，第二还是要靠诚信，第三依然是靠诚信。原来你也只是说说而已啊。
1: 别激动，小燕呐，你做房产营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应该知道，适度的隐瞒、虚伪夸张一点的宣传跟诚信并不矛盾。说到底，我们还是得把房子卖出去，也不能伺机取短吧。
2: 可是客户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呀。
1: 哎，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中国的事儿说变就变，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另外这件事儿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要严格保密啊。买主也不可能人人到规划局去，再说规划局不会接待他们。
2: 那好吧，以后我对客户的宣传口径会调整。
1: 对，
2: 但是柯先生的10万块钱定金你要退给他。
1: 退给他？笑话，公司可没开过这个先例，他不买房可以，那就只有按他定处理。
2: 朱总，区区10万块钱，人家是给外资老板买房的。
1: 那又怎么了？
2: 搞不好他会砸掉自己的饭碗的。
1: 又不是我拿着枪逼着他买房，自认倒霉吧。
2: 然而这件事情牵扯到我呀，我不能没有信用。现在客户认准我是在骗他，可是我却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
1: 哎，
2: 我可以不当售楼的天后，我也可以不拿佣金和奖金。
1: 行了，
2: 但是我不愿意背这个黑锅，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1: 原则？谁没有原则？公司也绝不会把定金退给他，我不可能开这个先例，这也是我做老总的原则。
2: 那你的意思是？
1: 你自己搞定他，哪怕是跟他上床。
2: 朱广田，你混蛋。
0: 朱广田的话音未落，脸上便挨了商小燕的一巴掌。说实话，商小燕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也可能这就是本能的反应。一时之间两个人都傻了，然而无论是怎么傻，商小燕都没有害怕，他死死地盯着朱广田的眼睛。
2: 朱老板，办完这件事情我就离开公司。
0: 还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商小燕便摔着门走了出去。商小燕的遭遇冯伟一是不知道的，下班之后冯伟一又被刘东拉去泡酒吧了，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了12点。由于怕吵醒商小燕，他尽可能地轻手轻脚地开门进屋，小心翼翼地打开客厅里蓝莹莹的节能灯。随着灯光照亮房间的一瞬间，冯伟一差点惊愕地跳了起来。
3: 啊，
0: 原来
4: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张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自拍，两句直白的吐槽。照片里的人是英国小伙子 Jack Forsyth， 中文名杰凯。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这样吐槽，这似乎产生了奇异的喜剧效果。网友评论：笑死我了，你没苦硬吃啊！戏称杰凯为洋牛马和进口牛排。这条2024年7月发布的帖子得到了上千点赞和评论。大家翻出杰凯当年4月发的文字，他曾写道：很喜欢目前的岗位。标题为我为啥在中国打工的帖子里，杰凯介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游戏策划，每天加班，半夜也在回复信息，但相比起英国，中国互联网公司收入更好，他感觉很充实。转折来得很快，七月中旬他发帖说，说到做到，离职猪场，不打工好开心。这里的猪场并没有恶意，而是网友对网易的戏称。顺便配上一张手握咖啡笑容满足的照片，配文离职后，和离职前满脸愁容的自拍形成鲜明对比。更多的赞和评论涌入杰凯的账号，他火了，被新闻媒体报道，被视为大厂加班文化的象征和躺平文化的代言人，还参加了一档以工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杰凯是谁？他为什么来中国打工？离职后他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不是一场流量游戏？抱着这些疑问，我点进了杰凯的小红书头像，简介里写着 Nora 的老公，合作请找他。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杰凯夫妻。这两年离职博主在互联网上成为新宠，甚至变成了一条拥挤的赛道。在小红书上输入裸辞，可以看到关键词大厂、30岁、重启人生、焦虑迷茫、重新找回自己、在家现状、穷游存款，这些词汇拼凑出了一个年轻人寻求打工之外生活方式的模板。社交媒体呈现的往往是被数据优化后的图景。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年轻人一边在网络上构建躺平的形象，一边努力找工作，躺平背后卷的是数据和流量。2024年12月，英国伦敦，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杰凯和他的妻子 Nora， 中文名赵恒毅。他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轻松平静。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前几年都太忙了，现在离职了才终于有时间。恒毅介绍，他来自哈尔滨，一头红色的长直发，穿着豹纹上衣，杰凯穿浅蓝和白的拼色毛衣，棕色短发，英国约克人。此刻他温柔地看着恒毅用刀叉有些吃力地切着他面前的培根香肠鸡蛋汉堡，恨不得用筷子吃。他朝杰凯抱怨道，这是美国的培根，英国的培根应该更大。他指着盘子里的全英式早餐说。坐在他们对面，我一度忘记了自己是在英国，或许是因为我们聊的话题，或许是杰凯毫无瑕疵的中文，他们像是一个整体，说话时总能补充完对方的句子。当我把这个观察告诉他们时，杰凯笑着对恒毅抗议，
那是因为你老打断我。恒毅停顿了一下，点点头，你说吧。而他还没说完几句，恒毅又忍不住接上话茬。见到他们以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英国人与中国互联网结缘的故事。见面后我发现，故事的主角不只是杰凯，而是杰凯和恒毅。杰凯本科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选西班牙语是因为在全世界通用度很高，除此之外他还想选一门更不一样的语言。中国悠久的文化、宽阔的国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都对他有吸引力。成长过程中，杰凯对东亚文化了解不多，甚至分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好奇心。一开始学习中文很难，拼音、汉字、声调。大三的时候，专业规定杰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埋下了毕业后再回到中国工作的念头。在我们一起学中文的同学里，30%至40%的同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杰凯说，但只有他来中国接受毒打了。恒毅在旁边调侃，2020年夏天，杰凯本科毕业，他发现中文专业为他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职业大门。从小喜欢打游戏，但没有学习过游戏开发的他，看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向海外市场拓展，需要大量中文好的英语母语者。那一年他收到了中国某大厂的工作邀请，虽然因为疫情没能去成，但近在眼前的工作机会让他坚定了在中国就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恒毅。2020年底，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恒毅正在赶毕业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电视剧的海外观众。在推特上，他发出的一份问卷调查收到200多封回复，杰凯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你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杰凯说他喜欢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比如当时很火的《都挺好》《三十而已》，他都追过，也包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还会跟着《好先生》里的孙红雷学中文。通过他的视角，我也更理解我的课题了，恒毅说。他们享受彼此的幽默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这时恒毅已经订好了机票，十几天后就要回中国。如果不是他急着要走，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早见面。当时正是英国疫情反复的时期，刚认识一周的他们都不想就这样错过彼此。杰凯从约克坐上火车，穿越封锁中的英国来到伦敦。

那次见面有种战火纷飞的感觉。揭开回忆，我本来就想去中国，认识恒毅之后就多了一个理由。2022年夏天，揭开如愿入职网易游戏，此前他依托在哈尔滨一份出口销售的工作办了签证，在2021年7月与恒毅在中国团聚。在中国生活，他开始慢慢适应，比如出行时一些酒店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和恒毅走到酒店前台，被告知需要另找住处。他也观察到日常离不开各种 APP， 超市购物、扫码点餐、日常支付。虽然部分软件提供英文版，但进入实际操作界面时仍然仅有中文。揭开的俄罗斯朋友遇到过租房的困难，一些房东明确表示不租给外国人。在网易游戏，杰凯的第一个岗位是给中心总裁做翻译，同时教高管英语。翻译岗不用加班，没有太大的压力，让他接触到了很多行业里有趣且厉害的同事领导。根据恒毅和杰凯的观察，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即使没有某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工资也可能比学历更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高。外籍的身份给了他机会，但也让他处在边缘。到2023年秋天，杰凯越发觉得这份清闲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外籍员工可以不像中国同事一样被卷，但领导只让他们做老外干的活，不接触核心业务。杰凯不甘心，他想去更核心的团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杰凯大厂上岸的时候，恒毅却经历着找工作的焦虑。他跟着杰凯从北方搬到了广州，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杰凯有了新工作新朋友，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晚上十点都回家。恒毅每天待在家里疯狂地找工作，他学的是传媒，大多数专业对口的工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广州以国际贸易和游戏互联网公司为主，加上疫情影响，竞争激烈。白天就是各种被拒绝，各种投递不成功，各种职位不匹配的消息。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我很开心地去讲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们2022年9月拍摄的一个视频里，两人复盘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恒毅描述，我其实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点失眠，每天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起来。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如果不是在广州呢？视频里恒毅扭头看向杰凯，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有一点怪罪你，最难受的那些天其实我也不想回家，杰凯说，因为我知道你在家很难受，一回家就会听到你说你到底有多难受，肯定也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很自私，他反思。经过对话，杰凯看到了伴侣的牺牲和需求，他们约定每天晚上都要有相互陪伴的时间。2022年11月，恒毅找到了工作，他也收到了网易游戏的 offer， 做供应商管理。初入职场，恒毅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加班，晚上七点在公司食堂吃完饭后，同事们会回到办公室，至少待到晚上九点才离开，而他则直接朝大门走去回家。大家就很震惊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新人嘛，新人应该更要去表现自己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PPT 值得我要去当晚把他赶出来。他成为了全办公室唯一一个准点下班的员工。从小到大，恒毅都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在东北长大，母亲经营工厂，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恒毅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方便，我家附近餐厅多，爸妈忙着工作，有时他们在外面吃完了，甚至会忘了我还没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独立的性格，求学选专业他自己规划，包括决定参加艺考。我爸妈对我的决定都会支持，但他们不会推动我，恒毅回忆。当时想艺考，我妈也会担心，但班主任鼓励他，说我在写文案、独立思考方面很有能力。正因为事实需要自己考虑，他很清楚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而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恒毅少有忍耐，来到职场也是如此。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把自习课上完的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大家勾心斗角，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很多三四十岁的同事把家庭抛在脑后，这不是我。特立独行在职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仅仅是拒绝了制度上不合理的部分。入职半年后，主管发信息给恒毅，说他不够努力，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去改。我说我改不了，恒毅笑道。2023年8月，杰凯则成功转岗到品牌宣传团队。融入在职场上也有代价，杰凯说，如果你想发展，想升职，那你就要接受加班和职场 PUA。 刚加入新团队一个月，杰凯所在小组的业务发展岌岌可危。杰凯回忆，主管几乎每隔几天就批评他做得不够好，质疑他在组里的价值。有一次，主管给了他一本品牌设计的书，让他用下班时间学习，并报告学习成果，分析竞争对手的品牌，要求员工用下班时间工作的事，这在杰凯看来很不合理。 但拒绝的后果是得到更多的批评。主管把他和外包的员工比较，说别人拿着他一半的工资，却比他努力。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司的问题，但还是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吗？杰凯说。最难过的时候，他躲到公司的厕所里哭，给恒毅打电话。我想辞职，杰凯告诉恒毅，主动辞职没有赔偿，这样他们就赢了。恒毅鼓励他坚持到被裁员的那一天。如果辞职，还意味着失去工作签证，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杰凯坦言，自己确实动过回英国的念头。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肯定想回到最熟悉和舒服的环境里。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恒毅，他可能已经决定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工作，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挺难坚持下来的。恒毅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很能理解伴侣的不易。他开始研究大厂的合同和劳动法条款，并帮杰凯起草了一封给主管的信。信件里，杰凯列出了主管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横向对比员工的薪资，要求员工用非上班时间学习岗位相关知识，在员工仅请病假一天的情况下询问病因。信件发出一周后， HR 安排了杰凯的换岗。这一次和大厂卷文化的抗争，杰凯和恒毅取得了胜利。此后有其他外籍员工朋友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很多人不了解，在合同未续签或遭遇裁员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每当这时，杰凯和恒毅都会尽力为他们出主意。2024年1月面试三轮后，杰凯成功内转，负责游戏系统策划。在这个组里，他的责任更大，成就感更足，工作也越来越忙了。四月底，为了赶一个测试 deadline， 大家开始加班。那是真正的996，甚至周日都要去上班。加班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杰凯说，连续20多天，每天我都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甚至到半夜。虽然疲惫，但这一次加班，杰凯没有反抗。他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感，觉得好玩，能学到东西。看到杰凯的工作状态，恒毅开始隐隐的担心，加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他们努力做着调整，找有空闲的时间聊天，无法一起吃晚饭，就变成一起吃早餐。即便如此，杰凯要应付日益侵占生活时间的工作，恒毅就要负担起工作以外的生活。他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皮蛋，还没打疫苗，无法出门，需要很多陪伴和磨合。养狗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但照顾皮蛋的重担大都落在了恒毅身上。你不能工作那么晚，恒毅对杰凯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忍住，为了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忍过这一两个月。杰凯向恒毅保证，加班只是短期的，等游戏测试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恒毅知道杰凯打心里喜欢这份工作，他不会让他放弃喜欢的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17。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恒毅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那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恒毅翻出了2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3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每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

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家里提供的房子让他们免于房租的压力，简言之适合躺平。打工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失败的，恒毅说。我问失败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去抢职场晋升，为留在岗位上努力，恒毅解释，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失败。杰凯说，我觉得可能人更重要。恒毅看向杰凯，他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但有他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那么急。哇哦，我那么厉害吗？视频里，杰凯搂着恒毅的肩膀，两个人笑了。离开大厂后，他们开始把自媒体当做内容工作室去经营创作。似乎是因为拥有彼此，他们更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从大厂离职后，恒毅曾经尝试过电视台双语编导的工作，很快发现并不喜欢节目产出的内容。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两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时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两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这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激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

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这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和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商科管理的角度研究分析铁路行业，如今在约克大学教授管理学。父亲在10年前受母亲读博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重新攻读音乐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兴趣领域。我和哥哥目前是家里学历最低的，杰凯笑着说。他承认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排序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接受孩子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这在英国挺常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会见到很多21、22岁才开始上大学的人，他们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自己想学什么。恒毅说，35岁前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想法曾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的父母也时常鼓励他去读博士，或者不读博就去学点什么别的。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必须走一条稳定保险的路，恒毅坦言，我确实拿到了约克大学戏剧影视博士的 offer， 但没有奖学金，如果不是遇到杰凯我也去读了。在杰凯爸妈的经历里，他受到了启发，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什么年龄做都不晚。现在前方的路有许多未知，但相伴同行的两个人很快乐也很自信。收到裁员通知前，杰凯和恒毅已经决定下个月回哈尔滨领证。被裁员后，考虑到签证的问题，他们把领证日期提前了两周，2024年6月28日是他们的领证日，也是杰凯的离职日。认识三天我就知道我要和你结婚了，恒毅看向爱人，杰凯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为什么认准他？我问。因为他就很好啊，很乖。恒毅摸摸杰凯的头。你知道我们之间谁是老板了，对吧？杰凯调侃。恒毅说，在遇到杰凯以前，他从来没想过会结婚，他以为一直就会什么都靠自己。和杰凯的相处让他看到了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杰凯总是提醒他，无论是旅游时提行李还是日常的花销，其实你也可以依靠我。相处一年左右，他告诉杰凯想和他结婚，但杰凯说，感情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到中国之后一直都太顺了，直到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恒毅一直在身边安慰我，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挫折后，我才确定了我要和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2025年5月，哈尔滨的一个公园里，他们举办了婚礼，没有主持人，没有接亲环节。天下了雨，大风差点把婚礼的装置刮倒了。家人朋友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仪式上，恒毅给杰凯读了一首李元盛的诗，
我想和你。

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杰凯哭了很多次，我之前都没有抱着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认识你之后，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什么都能克服，无论经历什么都能过得下去。他对恒毅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英国人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九集。二十一号，中央日报第一章第三版头条位置上，少宅关于少园中的讣告赫然显目，上书报丧清洁西安殿。邵逸如先生于12月13日晚因西安叛变不幸殉难，哀此报。南京同家巷17号少宅锦起。一如是少园中的字。九月盯着这条讣告一遍遍地看着，总觉得里面包含着很丰富的讯息。他闭起眼睛，这个时候在这个版面这个位置，张默君刊登讣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显然，这是在进行舆论宣传，是为了谴责张学良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恶果。想着想着，九月突然茅塞顿开，心中一阵暗喜。真呆，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忘了这一层里？姚芳宇和少家是什么关系？张默君打探丈夫消息时，岂能不打探侄儿消息？就算没打听到，那不正是好消息吗？九月赶紧拨通了蓝晨的电话，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蓝晨恍然大悟：是啊，我都去了舅妈家好几次了，没敢提大哥的事儿，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或许大哥早就没事了，若不然叔侄同时被逆贼杀害，岂不是具有更好的宣传力？九月听了也兴奋起来，感觉力气一点点地回到身上了。终于在各方势力的斡旋下，12月25日蒋介石安全离开西安，当天下午5点半抵达洛阳。而消息传到南京是在他抵达洛阳20分钟之后，最先得知消息的便是中央日报。八月后来是这样给九月讲的：中央日报在6点之前一边开始印号外通知各电影院，将这个好消息用幻灯片报告观众，一边在报馆的门口立即贴了2张临时壁报，写上蒋委员长安抵洛阳几个字。 报馆还预备了一辆大卡车，围上蒋委员长安迪洛阳的布标语，一路开一路燃放鞭炮。卡车先向夫子庙方向开去，沿途许许多多人家都被鞭炮声吸引出来。当中央日报的工作人员6:30第二次带了号外再向夫子庙驶去时，一路上老百姓燃放的鞭炮声已不绝于耳。从华侨路一直到夫子庙，沿路人山人海，看到中央日报的车，百姓们纷纷鼓掌，不少人流出了眼泪，许多商店都挂起国旗来以示庆祝。12月26日的中央日报在第二章第三版上以昨晚全市狂欢本报散发号外为题，用着1/3的篇幅报告了相关情况。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已时太平路、中山东路、黄埔路、明故宫，既有明故宫至中华门一带，有超过40万人出门迎接。有学校组织学生大老远的赶到大教场机场，那里四周早已挤满了热情的市民。张宅在昨天就挂出了国旗，这一会儿小方室里被李管家带出来凑热闹去了。张夜里上班，家里只剩下婆媳俩。陈妙香继续念着往生咒，这些天他比以往念得更多了。九月坐在他的身边认真地听着，这段时间内心的煎熬让他形容憔悴，心浮气躁。他开始认为自己也该好好听听婆婆念经了，姚芳雨没事自己也该收收心了。陈妙香说过，这经念上20万遍就会萌生智慧的苗芽，若念30万遍就能亲眼看见佛祖。但坐上没一会儿，九月还是想着姚芳雨，他今天也应该回到南京了吧。下关被鞭炮声包围了，老百姓被禁了10多日没能放鞭炮，再加上委员长安全归来，都卯足了劲热闹。九月就在这热闹声中坐立难安，他没敢出门，尽管他的魂儿早早地跑到了大教场，但他的人还在张家。他在想着这些日子姚芳雨是怎么过来的，那种艰难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他多想陪着他挨过舅舅遇难的关口呀，让手无缚鸡之力的舅舅在眼皮子底下离去，姚芳雨一定会把自己自责死的。想到这里，九月心里不禁一阵疼痛。这2个星期让他正视了自己的内心，原来心里真的牵挂了他。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很清醒，这种牵挂还是放在心里就好，再见他又能怎样，直到他平安归来也就罢了。第二天晚上，方有兰来到张家，对九月说，他姑妈刚从北平回来，带来了北平的小吃，肉末烧饼、羊眼包子、五福寿桃、麻绒包、艾窝窝、驴打滚等，喊他去品尝。看着方有兰藏不住的笑意，九月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的心扑通扑通的跳，看看婆婆，婆婆笑着朝他点了点头，说去吧去吧，世道这么乱，要早点回来。到了蓝晨和方有兰的新家，姚芳雨果然等在那里，人变得憔悴还有些瘦了。看到九月，姚芳雨咧开嘴笑了一下，九月再也忍不住扑上去抱着她，呜呜地哭了。 蓝晨和方有兰很知趣地悄悄地出去了。姚芳宇给九月讲了西安这些天的经历，说到舅舅邵元冲成了事变中的第一个死难的人，姚芳宇孩子一样啜泣着。最敬重的人就在自己的不远处离世了，而自己却对他毫无作为。如果那天晚上自己陪着舅舅多好，那样他就不会出事了。看着这个哭泣的男人，九月心疼极了，紧紧地搂住他，用自己温热的身体在寒夜里暖着他。过了好大一会儿，姚芳宇终于平复好了情绪，周遭一片安静。无边无际的悲伤、悔恨和痛苦让他的内心一片虚无，只有怀中的人儿在慢慢地充实着自己。他轻轻地抚摸着九月泪迹斑斑的脸，说：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那几天月亮特别好，我就看着他，想你要是能看到我的九月，可要告诉他我现在是多么的想他，还要告诉他我不会轻易地丢下他。那个时候你和孩子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啊。姚芳宇温柔的言语、轻柔的动作，让九月想起了在北平的日子。但姚芳宇想要有进一步亲热的举动时，九月却在内心深处挣扎不已，最后还是坚决地从他的怀中挣脱出来。北平的日子虽然令人想念，但那些事也只能在北平才有可能了。到了南京，这就是家了。在家里，她九月要对得起丈夫，对得起婆婆。姚芳宇痛苦的神情

0: 胀得心碎，但他还是咬牙忍着告别了他。回来的路上，他使劲地咬着嘴唇，把泪水咽进肚里。回到家里，婆婆还在灯下抄着往生咒，看到他，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会儿，说：“早点休息吧。”九月忙应了一声，劝婆婆也早点睡。九月躺在床上睡不着，不知不觉又流下了泪水。婆婆至今还蒙在鼓里，丈夫对自己又那么好，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好女人呐。
1: 娘啊，娘啊，我要去夫子庙玩，我要去买花花的大风车呀。
0: 五岁的小芳里抱住九月的胳膊，咿呀的磨叽着。
2: 不行，小李呀，这几天正是灯会，夫子庙的人太多，不安全。过了正月，娘再带你去好不好？
0: 九月将儿子抱了起来，目光温柔地看着他说。小芳里不乐意了，哼哼唧唧地在九月的身上蹭来蹭去。八月在一旁说：“
3: 小李，舅舅告诉你一件事。前些日子，土街邻家的大孩子，跟你差不多年纪，也是去了夫子庙玩，不知怎么的，就被巫婆下了蛊，回来就不省人事。看了多少大夫都没用，后来就去了。”
0: 小芳里瞪大眼睛：“
1: 真的吗？那巫婆是怎么下蛊的呀？”“
3: 据说是拿了一根针扎到人身上，针眼那么小，一般人都看不到，把人弄晕就抱走了。”
0: 八月很认真地给外甥解释着。
1: 真有这么回事？
0: 九月听了不觉撒舌：“
1: 听起来怪吓人的，那就没人管了。”这事儿。

0: 现在闹得挺大的。上星期，三阎相那儿就抓到一个下蛊的巫婆，戴着个头巾，眉毛都盖住了，贼头贼脑的，总是往小孩面前凑，给市民发现了就扭住了。从他的褂子口袋里发现了好几根长针，你说大白天揣着几根银针在街上晃悠什么呢？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巫婆，据说就是为了把孩子弄晕拐走。哦，会不会冤枉了人家，又没人亲眼见到他拿针扎人？九月问。知道什么叫防患于未然吧，难道看他再扎个人才行？爹，你这段时间太忙，都不知道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已经有好些人家的孩子都被下了蛊，发生了好几起小孩失踪的案子，还走了好几个，警察局正在全力侦破。九月把怀里的小方里抱紧了一些，有些后怕地说，
1: 你听听，这哪里能去夫子庙，总不至于为了个风车把命给送了。你要风车，娘让干娘给你烧一个，干娘家就住在那边，好不好？
0: 小方里眨了眨眼睛，把下巴搁在九月的肩膀上，不吱声了。九月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他怎么也没料到，性格倔强的小方里已经会指使家里的佣人了。他对李管家死缠烂打，李管家禁不住这么可爱的孩子撒娇，就偷偷地带着他，两人坐了公共汽车跑到夫子庙去了。下蛊的女巫他们倒没遇上，却遇到了土匪。显然土匪是有备而来的。那天下午，趁家里的人都在午休，李管家带着小方里到了夫子庙。正月十六，夫子庙人山人海，耍杂技的，卖小吃的，玩套圈的，还有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玩意儿。小方里乐不可支地搀着李管家的手，东看看西瞧瞧。走到贡院的时候，小方里被一只彩色风车吸引住了，出神地看着。李管家盯着孩子，伸手去怀里掏钱，钱还没掏出来，就听见有银元掉落的声音。他倒没在意，就有人碰了他一下，
2: 哎，老头，钱掉了。
0: 李管家低头一瞧，脚边果然有一个圆大头。他疑惑着弯下腰去捡，站起身来，刚想问问周围是谁掉的圆大头，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就几秒钟的时间，小方里不见了。李管家知道自己中了套，一下子瘫软在地。周围的人扶起他，七嘴八舌地告诉他孩子被人带走的经过。原来在李管家低头捡钱的时候，他的两侧突然就出现了三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没有一句话，一个从小方里的胳膊下抄新手，一弯腰就夹到自己胳膊下，另两个跟在后面，堂而皇之地上了一辆小汽车跑了。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明哲保身是乱世里能够活下去的不二法则。这些人看上去就是来者不善，谁敢管？李管家在夫子庙慌慌张张地转了几个来回，哪里还有小方里和那三个人的影子？他只得失魂落魄地回去，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张掖的天塌下来了，张掖里最近又去了武汉，现在通知他也来不及了。他就是回来了，也不见得能拿什么主意。李管家哑着嗓子哭着喊着让报警， 但九月一下子就否定了。这种事不报警还好，报了警，警察还没找到绑匪，绑匪就撕票了。陈妙香尖着嗓子满院子命令人们出去找孩子。相对于他和李管家的失控，九月是镇定的。现在责备李管家于事无补，倒是要想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显然匪徒是针对张家来的，还不知道他们盯了张家多久了。他们有准备，这事迟早会发生。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一时半会儿不会对孩子怎么样。现在能做的就是等信儿，看看绑匪有什么要求。九月一面安抚着泪流满面的李管家和婆婆，一面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陈妙香听了觉得在理，也渐渐镇定下来。九月让人立即关上院门。
1: 我要方便他们送信，
0: 九月说。他少有的镇定给张家上下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个小时后，张家大门再次打开，果然一封信躺在门外，灰褐色的牛皮纸信封上写着下官张家起。九月拿在手里，下意识地向两边看了看，一个黑衣短褂的人影快速地向远处跑去。是的，那一定是送信人。张家的佣人刚出去追了几步，那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1: 别追了，
0: 九月说，
1: 绑匪是有备而来，估计着也是掏钱雇个不相干的人送的信，就是追上了又有什么用呢？
0: 回到屋子，九月手忙脚乱地打开信，一看天旋地转，信纸都握不住了，飘忽忽地就落到地上。纸上的字很乱，但意思一看就清楚明了，说你家的公子在我们手上呢，要想人活着回来，准备好黄金百两。信里还要求张家的当家亲自把黄金带到山上去，时间就定在明天下午2点钟，山下会有人接应，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落款是青龙山。陈妙香一下子就晕了过去，这两年一直在吃斋念佛，如今心事又重，身体已远不及从前。孙子被绑，一下子撕开了他女强人的表皮，孱弱的支撑不住了。众人又是一阵惊慌，倒是九月仍然镇定，让下人把婆婆扶到椅子上。经过一阵忙乱，陈妙香终于颤悠悠地醒过来了，喃喃地说，
3: 这是什么世道啊，怎么会恩将仇报，背后捅着一刀呢？
0: 九月茫然地看着陈妙香，不知道他话中的意思。他看了看李管家，李管家正在不断地摇头叹息。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 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7: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听的，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0集，
4: 这青龙山的土匪，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我们张家从来没有与他们发生过节呀。况且，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会打点得妥妥当当的呀。
3: 李管家百思不得其解地说，
4: 按理来说，他再怎么动也动不到我们头上啊。5年前若不是老夫人递了信，青龙山的土匪早就被警察局给剿灭了。
3: 这个九月是不知道的，于是李管家就将他记得的和盘说出。九月没怪他，李管家心里略微轻松了一些，再加上他很会说事，那独特的气流发声法让每个从他口中吐出的字都抑扬顿挫，张家的佣人也被他吸引了，都站在那里听得津津有味。5年前青龙山上的大土匪杜明书，光天化日之下，在下关码头绑架了定生轮的买办。那天，午后的阳光毒辣辣地照着沙石铺就的路面。码头上，工人蚂蚁般地穿梭在船舱与仓库之间。码头忙碌却静穆。远处一艘大型货船驶来。一个监工手搭煤鼓，避开刺眼的阳光远眺，随后转身面向身后两个身着长衫的人，客气地说，
5: 两位，你们的货船来了。
3: 让监工以礼相待的这两位是天津英商义和洋行的职员，一个姓黄，一个姓张，他们在这里等候从上海义和洋行来的定生轮。今天定生轮的李买办也跟船前来，这可是很难得的事情。看到越来越近的定生轮，这两位职员快步走向渡口，还没立住脚，忽觉耳边带风，一群人呼啦啦地从他俩身边急速越过，然后立在江面，面向已经抛锚的定生轮。两人定睛一看，顿时一身冷汗，只见前面一字排开有20多人，个个手持利刃，袒胸露背，中间的两人甚至手握短枪，显然是头领。定生轮刚架好船板，手持短枪的一位将枪往船舱方向一指，就见有10多人身手利落地冲了进去。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找定生轮的麻烦？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聚拢过来，既害怕又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帮彪悍的人群。几分钟后，有人从船舱出来，跑到为首的两人面前，说：“
5: 那姓李的躲着不出来，门是铁的，上了锁，踹不开。我去看看。”
3: 其中一个头领说，他身手矫健地踏过船板。几秒钟后，舱内传来了一声枪响，门锁被轰开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肥胖、上身赤裸的人被从舱内拖了出来。码头上的工人一阵骚动，那两位职员更是大吃一惊。这被拖之人

0: 不就是他们专门等候的定生轮李买办吗？那位李买办已经极度惊恐，瘫软在地，任人拖行，肥胖的身躯几次被窄小的舱门给堵住，拖他的人就使劲地拽，以至于他满身都被刮伤，血流遍体。李买办经过的地方，围观的人群不断向后退去。这群人经过黄职员面前，黄职员以为这群人是李买办的仇家，是来寻仇的，就大着胆子点头哈腰地朝着卧箱的头领说，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说话，不要动武。李买办为人极为慷慨，你们有什么恩怨不能解决呢？
1: 极为慷慨，我要的就是这个极为慷慨。来，把这两位一并带走。
0: 此人话音一落，黄之源就轰的一下，他这才知道这是一群绑匪。就这样，李买办和他的两个职员被塞进一辆车里，一阵轰鸣后，车子消失在尘土飞扬的下关码头，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看客。要知道，买办的身份在那时是很特殊的。买办就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他们帮助欧美国家在中国进行双边贸易。这些被外商雇佣的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充当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的双向沟通。作为买办，自然会得到外商的庇护，所以这个事儿就闹大了。闹大事儿的就是青龙山上的杜明书。有人不明白，杜明书为何胆大包天，绑了有洋人背景的买办。后来一想，对呀，这买办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赚取中间的差价。因此，他们都很有钱。绑他一个，赛过绑其他商人十几个。然而，令杜明书没有想到的是，他绑的这个李买办没有钱。从表面上看，此肉票当买办已经十六七年了，再怎么着也积蓄颇丰。况且他从来就出手阔绰，在大上海也是有名的花钱的主。只是他们不知道，李买办只会花钱，不会赚钱，是一个赚多少花多少的主，并无家产。看来行动之前，绑票的功课还是没有做好。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被绑，这可是一件大事，第二天就上了外国的报纸。政府当然觉得恼火，严令南京警察局迅速破案，剿灭了这帮土匪。警察在南京大街小巷布控，还派人守在上海李买办家里。这下好了，这李买办有钱也好，无钱也罢，都只能是个摆设了。绑匪们也没料到，绑了这个买办，动静闹得这么大，以至于他们不敢和李买办的家人接触，既要不到钱，又要白养着三个人，还不敢把他们怎么着。杜明书着实头疼，正在这时出纰漏了。那位姓张的被绑之员年龄比较大，六十多岁，人生经历丰富，能说会道，竟然与看守他的土匪们关系混得不错。几天下来， 居然有了感情。几个土匪便想着反正也没多大用处，放了得了。谁料张志远得了自由，转身便去了警察局，将他所看到的知道的事无巨细全盘说出。这下警察局的目标就明确了。那时警察局正逢一位新局长上台，为树立威望，决定从这个案子下手，派人围剿青龙山。这青龙山的土匪平常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区别的，他们农时种田，闲时作匪。杜明书下了命令，兔子不吃窝边草，土匪们从不侵扰周围的百姓，百姓们也不惧怕他们，甚至有什么还会替他们打打马虎眼。乱世里的百姓心眼明着呢。这青龙山连绵不绝，山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没断过土匪。这要是杜明书被剿灭了，换了其他土匪上山，那可不一定会如杜明书这样与他们相安无事，那时候日子就不好过了。老夫人也想到了这个理儿。青龙山离城里40多里，这么多年来从不打本地商人的主意，商匪都相安无事。如果杜明书被剿灭了，青龙山势必会有其他势力占山为王，到时会如何对待城里的商户不好说。作为南京城里最大的商户，到时候自家的日子不一定好过。所以老夫人就派人到警察局打探消息，并及时传递到山上，待警察们荷枪实弹地冲进匪窟里，这里已经是人去山空。杜明书逃脱了那次大围剿后，对下官张家自是感恩戴德，以后也没在张家的码头上犯过事。可如今怎么就会发生绑架张家公子的事儿呢？李管家讲完，忧心忡忡地看着强作镇定的少夫人说，
1: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如果是知道张家的孩子故意抓的还好，就怕这其中有误会。要是把小李当成别人家的孩子抓了，小李就危险了。
0: 九月说。九月腾地站了起来。
2: 李管家，你马上准备好100两黄金的等值汇票，我要去趟青龙山，不能等到明天，夜长梦多，我立即动身。
0: 小方里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那么小的孩子不能让他独自一人面对黑夜。
1: 少夫人，我陪你去吧。小少爷若不是我私自带去夫子庙，也不会出这档子事来。再说我对青龙山的山路还是熟悉的，我就是当年受老夫人之托上山为杜明书递消息的那个人。你一个人去，没人带着，摸不准路，根本找不到土匪窝的。
0: 李管家赶紧说。九月听了在理，便点了点头。
3: 那要不要告诉小少爷的干爹一声？这毕竟是件大事。
0: 老夫人给九月说话时，口气明显带着商量。他不得不承认，眼下这个情况，自己是没有一点主见的，就怕一招不慎伤着了孩子。而九月的冷静，让他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依赖。
2: 不，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动静就越小，反而容易处理。土匪想要钱，咱们就用钱来解决。
0: 他知道蓝晨和姚芳雨的脾气， 怕他们冲动之下

0: 下反而不利于援救小芳你。况且现在还没摸清这里的是非。至于丈夫远在武汉，知道了能帮上什么忙呢？九月想想，又转头吩咐家里的佣人，你们不要对外声张，照顾好老夫人，也别打电话告诉少爷，他出差在外，知道了也是干着急。半个小时后，九月就带上了一沓汇票和李管家，匆匆地赶往青龙山。青龙山位于南京的东南郊，因山势迂回曲折，如龙盘旋，加上其山石颜色清清可见，故得此名。青龙山呈西南往东北走向，连绵30里，有数座海拔200米以上的山峰，主峰海拔近300米。这里有山有水，互为环抱之姿，林木郁郁葱葱，苍翠欲滴，饱含阴露之气。还有那汪水光潋滟的青龙潭，镶嵌在环形山峰的出口处。这山里还坐落着一座始建于北宋咸平年间的寺庙云居寺，只不过香火并不旺盛。乱世里，这里盘踞着一茬又一茬的土匪，那些身家显赫的商贾自是不敢来上香礼佛，怕是心愿没达成，就直接到佛跟前去了。山水碧林，鸟语花香，若不是土匪，这里完全不比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逊色。九月下了汽车，看着连绵起伏的青龙山，一眼望不到边。土匪藏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能迅速疏散，警察来了还真没有办法抓捕。他叹了口气，回头对司机说，
1: 在这儿等我们，算好时间，如果5个小时后我们没有下来，你就回去通知小李干爹，电话号码问老夫人。
0: 九月想，山上路不好走，时间还是放宽点好。司机忙掏出怀表，指针正指向中午11点。穿着一身藏青色掐腰丝绸及膝棉袄，脚蹬破跟布鞋的九月跟在李管家的后面，在山间小道上快速穿行。远处的青龙湖上百鸟飞翔，西风尽管呼呼地刮在身上，却因山体环抱也不觉得渗人。走亲戚的村民3-3，衣着朴实，但也看到几个虽然装扮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但目光却透露出一种精干的精神。九月考究的衣着在这些路人中间显得突兀，他们便格外的多看他几眼。李管家指着刚刚从身边过去的这波人说，
2: 少夫人，这里面有的就是土匪啊。
0: 九月抬头细看，是一家子老小，还有个不及小芳里大的孩子，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九月猛然心酸了一下，又想起了孩子，不觉加快了脚步。然而到底是女流之辈，九月渐渐的就跟不上李管家了，在他身后直喘粗气。他倒是有点奇怪，这李管家好歹也是快60岁的人了，怎么走起山路来却身姿矫健，信步如飞，毫不吃力。见九月速度越来越慢，李管家不时地停下来等他一会儿，他的心里比他还着急。孩子被绑到底是和自己脱不了干系的，自己的心底也爱极了那个孩子，就怕耽误时间让孩子受了罪。一个时辰左右，他们来到一条三岔口，李管家犹豫了，对九月说，
2: 少夫人，到了这里我确实

0: 不知该往哪条路走了。我从前没进过土匪窝，当年我上山递消息就是停在这个三岔口。
1: 九月看看李管家，又抬头看看日头，叹了口气说，
2: 哎，这里有三条路，我们两个人可以走两条，有三分之二的机会到匪窝里去。李管家，你走一条，我走一条，我们不会那么倒霉，就栽在了三分之一上面。你若遇到了，就让他们给我发个信号什么的，若没遇到，就返回到最后一条道，再没遇到，就是我已经找到了地方，你就赶紧下山等我。下午四点我还没下山，你就赶紧找蓝晨去。
1: 李管家满脸钦佩地看着果敢的少夫人，连连点头。九月细细地观察着三条羊肠小道，见右手边的那条路虽然竹子密密麻麻，但靠向路边的竹叶却明显少于其他两条，就暗想这应该是因为人走多了的原因。于是他径直走了进去，李管家也走向了中间的那条小路。九月的喘气声越来越重，他累极了，自己从未在短时间内走过这么远的路，更何况这还是山路，这里曲径通幽，两旁的竹子遮天蔽日，格外阴冷。九月心急如焚，他们会对小李怎么样？不过是个五岁的孩子，被吓坏了怎么办？同时又隐约觉得不对劲儿。勒索信上的字虽然很乱，但在文字的使用上却明显有着读书人特有的考究，很显然是识字人所为，却又故意装出不会写的样子。杜明书这么多年来与张杰交好是心照不宣的，为何突然向张杰下手？这中间莫非有什么蹊跷？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

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

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主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国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我国东北部，东经127度，北纬41度，中朝边境的位置，有一片亚欧大陆东缘的最高山系，那就是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长白山脉。长白山脉层峦叠嶂，雄伟壮丽，气势磅礴，银装素裹，其间有落差2000多米的垂直景观带，有飞流直下的长白山瀑布，有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有沉睡于火山之巅的天池，有人参娃娃、雪鸮、萨满共谱的山林传说，也有一个关于终极的秘密和青铜门的十年之约。长白山的神秘和奇特景观吸引了无数人的前往。1991年，81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来到长白山，并写了游记《观天池》。今天啊，我们就将随着季羡林的脚步，一起踏访神秘的长白山，寻觅这富有诗意的神隐之江。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进行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长白山天池真可谓大名垂宇宙矣。我们此次冒酷暑不远数千里飞来延吉，如果说有一个确定不移的目的的话，那就是天池。我们早晨从延吉出发，长驱230公里，马不停蹄，下午到了长白山下的天池宾馆。我们下车想先订好房间然后上山，但是宾馆主人却催我们赶快上山，因为此时天气颇理想，稍纵即逝，缓慢不得，房间他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宾馆老板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长白山主峰海拔2691米，较五岳之尊雄踞齐鲁大地的泰山还高1000多米，而天池又正在山巅，气候变化无常。延边大学的校长昨天告诉我，山顶气候1天24变，换句话说，也就是1个小时变一次，而实际情况还要比这个快，往往十几分钟就能变一次。原来是丽日悬天，转眼就会白云缭绕，阴霾蔽空。此时晶蓝浩瀚的天池就会隐入云雾之中，多么锐利的眼睛也不会看见了。据说一个什么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池，适逢云雾，在山巅等了3个小时， 最终也没能见天池一面，悻悻然而去之，成为终生憾事。我们听了宾馆主人的话，立即鼓足余勇驱车登山。开始时在山下看到的是一大片原始森林，据说清代的康熙皇帝认为长白山是满洲龙兴之地，下诏封山，几百年没有开放，因此这一片原始森林得到了最妥善的保护。不但不许砍伐树木，连树木自己倒下烂掉也不许人动它一动。到了今天，虽然开放了，树木仍然长得下聚大地，上撑青天，而且是拥拥挤挤，树挨着树，仿佛要长到一起，长成一个树身，说是连兔子都钻不进去，绝非夸大之词。里面阔叶针叶树都有，而以松树为主，挺拔耸峭，葱茏蓊郁，百里林海无边无际，碧绿之色仿佛染绿了宇宙。汽车开足了马力，沿着新近修成的盘山公路勇往直上。在江西庐山是月上葱茏四百弦，但是庐山比起长白山来直如小丘，在这里汽车究竟转了多少弯，至今好像还没有人统计过，我们当然更没有闲心再去数多少弯。但见在相当长的行驶时间内是针阔混交的树林，到了大约1100米以上变成了针叶林带，到了1800米至2000米的地方，属于针叶的长白松突然消逝，路旁一棵挺起身子的高树都见不到了。一片月桦林弓着腰背歪曲扭折，仿佛要匍匐在地上不敢抬头，坚劲的山峰千百年来把他们已经治得服服帖帖，趴在地上勉强苟延残喘，口中好像是自称奴才，拜倒在山峰脚下连呼万岁了。此时我们已经升到海拔2000米以上，比泰山的玉皇顶还要高出500-600米，以爬山虎著称的北京吉普车也已累得喘起了粗气。再一看路旁，连跪在地上的月桦林也一律不见，看到的只有死死抓住石头的青草，还是一片翠绿，但它们也没有一棵敢向高处长的，都是又矮又粗，低头奋力扶刃石头上。看来长白山狂猛的山峰连小草也不放过，小草为了活命也只有听从山峰的命令了。看样子即使小草这样俯首贴耳忍辱负重也还是不行的。再往上不久，石头上光秃秃的，连一根小草的影子再也不见，大概山峰给小草规定下的生命地界已到了极限。过此往上，一切青色的东西全皆不见，此处是山峰独霸的天下，在宇宙间只允许自己在这里狂风肆虐，耀武扬威了。既然山上已一无可看，我们就往山下看看吧。近处是壁立万仞，下临无地，看了令人不由得目眩骨立，赶快把眼光投向远方。大概我们宾主五人都积了善，有了余庆，我们都交了好运，天气是无比的晴朗，千里松海尽收眼底，令人意兴传飞，心旷神怡。回望背后群山，山背阴处盛夏犹有积雪，长白山真不愧长白之名。可是真出我们的意想之外，汽车出了毛病，发动机忽然停止工作了，火再也打不着。司机连忙下车搬来大石块把后车轮垫牢，否则车一滑坡必然坠入万丈深谷，则我们和车岂不就成了齑粉了吗？ 我确实有点慌了起来。

但司机却说汽车患了高山反应症，神态自若。我真有点摸不清他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笑话，但见他从容不迫，把车上的机关虎鼓捣了一阵，忽然砰的一声，汽车又发动起来了。我的心才又回到腔子里，汽车盘旋上山，皆大欢喜。真正到了山顶了，我急不可待，立即开门想下车。别人想拦住我，但没有拦得住，连忙给我把制服上衣穿上。车门刚开了一个小缝，一股刺骨的寒风立即狂袭过来。原来山下气温是摄氏32-3°，而在这里由于没有寒暑表，不敢乱说，根据我的感觉恐怕是在10°以下。我原以为是个累赘，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毛衣，这时却成了至宝。我忙忙乱乱地把它穿在制服外面，别人又在我身上蒙上了一件风雨衣，这样一来上半身勉强对付，但是我头顶上的真正的纱帽却不行了，下面的裤子也陡然薄得如纸，现在能有一件皮袄该多好啊。我浑身抖抖嗖嗖，被三个年轻人架住双臂推着背后踉踉跄跄向前迈步，山风迅猛刺入骨髓，别提我有多狼狈了。有人拍了一张照片，我自己还没有看到，我想那将是我一生最为可笑的一张照片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关于长白山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东海龙王的三太子盗走了王母娘娘的一颗宝珠，玉帝派16位天将追赶，三太子与天将厮打时，三太子不敌，龙角被削掉一只，并不慎将宝珠掉落，宝珠化为了长白山峰顶的天池，三太子立刻钻入池水中，再不敢出现。16位天将则化为16座山峰，至今仍然坚守在那里，共同组成了长白山脉。而那藏起来的龙王三太子，大概就是长白山天池一直在流传的水怪吧。那么，前往长白山的季羡林是否能一睹水怪的风采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季羡林的散文观天池。
4: 我的苦难历程还没有完结，我虽然已经站在我渴望已久的天池边上，却还看不到天池，一座不高不低的沙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此时实在已经是精疲力尽，想躺倒在地不再动弹，但是渴望了几十年，又冒酷暑不远数千里而来，难道竟能打退堂鼓功亏一篑吗？当然不行。我收集了我的圣勇，在三个年轻人的连推带拉之下，喘着粗气终于爬上了沙丘。此时天空虽然黑云未退，蓝色的天池却朗朗然呈现在我的眼前。啊，天池，毕生梦寐以求，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天池实际水面高程为2194米，最大水深373米，是我国最高最深的淡水湖。有诗写道：“周回80里，峭壁立池边，水满疑无地。”云低别有天，池周围屹立着16座高峰，峰巅护次青天，恐怕离天连3尺3都不到。池虽盛夏，险峰积雪仍然倒映池面，白雪碧波相映成趣。山峰烈烈，池面为群山所包围，水波不兴，碧平如镜，真是千真万确的大好风光，我真是不虚此行了。但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盛名播传四海的天池水怪，在平静的碧波下面，他们此时在干些什么呢？是在操持家务呢，还是在开会？是在制造伪劣商品呢，还是在倒买倒卖？是在打高尔夫球呢，还是在收听奥运会的广播？是在品尝粤菜的生猛海鲜呢，还是在吃我们昨天在延吉吃的生鱼片？问题一个个像连成串的珍珠，剪不断理还乱。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蓦然醒了过来。 觉得自己真仿佛是走了神，入了魔，想入非非，已经非非到可笑的程度了。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眼前天池如镜，群峰似箭，山峰更加猛烈，是应该下山的时候了。我们辞别了天池，上了车，好像驾云一般，没有多少时间就回到了山下，顺路参观了著名的长白瀑布，品尝了在温泉水中煮熟的鸡蛋，在暮霭四合中回到了天池宾馆。吃过晚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难以入睡。在朦朦胧胧中，我仿佛走出了宾馆，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到了长白山巅天池旁边。此时群山如影，万籁俱寂，天池水怪纷纷走出了水面。

0: 成堆成堆的游乐嬉戏，或舞蹈，或唱歌，或戏水，或跳跃，一时闹声喧腾，意气飞扬。我听到他们大声讲话，你看这人类多么可笑，在普天之下，五湖四海，争名夺利，勾心斗角，胜利了或者失败了，想出来散散心，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我们这里，瞪大了贪婪罪恶的眼睛看着天池，其实是想看一眼被他们称为天池怪兽的我们。我们偏偏不露面，白天浮在深水里一动也不动，看到他们那失望的目光，我们真开心极了，我们真开心极了，我们真开心极了，万岁，乌拉！此时闹声更喧腾了，气氛更热烈了，还有人居然想给我们拍照嘞，听说已经有人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了，这两天又风风火火的谣传，一家电视台悬赏万金要拍我们的照片嘞，嘿，真是活见鬼，哈哈，真是活见鬼，谁要是让他拍了照，我们决定开除他的怪籍，谁说情也不行，万岁万岁，乌拉乌拉。此时喧声震天，波涛汹涌，我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赶快撒腿就跑，一下子跑到了宾馆的床上，定一定神，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在晨光微曦中离开了天池宾馆。临行前，我曾同李征到原始森林的边缘上去散了散步，略微领略了一下原始森林的情趣，抬头望着长白山顶，向天池告别。我相信我还会回来的，但是我向天池中的怪兽们宣誓，我绝不会给他们拍照。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混沌初开，冰轮碾玉，龙池废雪，纳兰性德采撷的废雪至今仍在天池内翻涌，时间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长白山它就矗立在这里，静待懂它的人来品鉴那千古未变的风景，那一山藏四季，一池映千峦的景色。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00。
6: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4: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4: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职场新人的特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大家应该都经常会看到所谓00后整顿职场的一些新闻或者段子，被00后同事教育到，职场前辈也比比皆是。00后看起来确实比较生猛，不讲办公室政治，到点准时下班，一言不合就祭出劳动法。有什么疑问吗？不要和我谈，和我的律师去谈。你看看多生猛啊！那么这些像网络爽文一样的情节，到底是职场新人的本色还是传说呢？今天呀，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个00后的职场性格呢。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从生猛的角度逐渐的分析。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面试不谈钱等于闲谈。哎，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面试者呀，如果是00后，咱得注意了。你比如说有这么一段对话啊，就是一个面试官啊给这个面试者发这个消息了，就说感谢参加面试啊，我们开始吧。这个面试者呢突然就问道，哎，你们薪资多少钱呢？那面试官

这样的话肯定就要回复他了，就说那要是薪资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就不考虑了呢，我们平台挺大的。结果呀，这面试者就来了一句，是啊，你聊半天发现只有2000块钱，我来干啥呀，何必浪费着时间来面试呢。这话呀说得特别直，很多朋友就总结了，就说这话呀别说太直，做事留一线就相当于是情商高，哎，这两者得融合起来，但这也是职场当中不成文的一些生存法则。可这事儿啊搁00后身上啊那基本不成立，直来直去有啥说啥。面对只谈梦想不谈工作，他们呀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未来发展，也在意薪资待遇，光谈理想不谈钱，那不就是画饼吗？啊，那对不起了，那不伺候了，不聊了。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简洁的话来拒绝，合适就合作，不合适就 say goodbye， 谁的功夫都不耽误。那00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守时。哎，这个守时得咱就加引号了，都知道这职场当中嘛，难免要加个班儿。熬夜可以啊，我打游戏看电影跟朋友一起喝酒啊，玩这个一些喜欢的一些桌游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让我加班它就是不行。那么在熬夜青年群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无法拒绝领导5点后的那句报告有点急，明天上午9点交。当职场老人把不了吧往肚子里吞的时候，00后对待工作这种态度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原则了。上班是上班，下班是下班，上班电量十足投入工作，下了班就立刻要进入充电模式。生活不让步于工作，熬夜不让步于职场，守护私人的时间神圣而不可侵犯。另外呢就是这个务实啊，这提到的这个务实，大家可能想了，这个职场当中有些领导难免会给我们画饼，是不是啊？那对于00后的很多朋友而言，那饼画的虽然很好，但是呢不好意思咱不吃。曾经呢有这个机构调研啊，说这个打工人当中啊，工作当中最不能忍受的三大关键词，第一就是这个画饼，非常靠前，格局要打开，发展看未来，学到东西才是重要的，在他们这儿完全不成立。面对这些呀，人间务实的00后十分清醒，他们知道自己的追求，不厌大饼，关注目前的工作是否有意义，对自身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格局打开，我才不相信这鬼话呢，我也不乐意跟你废话。00后呢有自己的务实格局，不奢望未来，因为没有当下也就没有未来了。00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积极，认真下班的是00后，努力上班的还是00后。面对佛系摸鱼的职场前辈呢，他们是真正的反摸鱼反拖延的专家。对于工作呀，他们会有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前进，对领导语言行动双管齐下，积极推进工作流程。领导同事不记得的事他们帮着记住，体贴入微堪比行走的人形闹钟。这就让很多啊这个领导啊面对00后就很尴尬。哎呀，这说来话长啊，很多00后呢工作的时候就会提醒领导，哎，这是不是该下班了呀，等我先走了，我工作完成了，啪你一走门一关，这个时候留得领导在办公室一个人，吹起了冷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专注了。人在职场飘，都有被领导同事塞过与我无关的工作，是不是啊？当80、90后默默接洽的时候，悄悄加班的时候，00后呢坦坦荡荡的给你 say no， 先做好自己的事儿，才能空出手帮忙他们愿意帮的一些事儿。但如果帮忙是要以加班为代价的话，那倒也不必如此无私，正事面前专注自身，不必客气。再加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勇敢。哎呦，这个勇敢简直了，职场上呀后辈遇到前辈总免不了论资排辈嘛，是不是？可00后却有自己的职场视角，工作上直接尖锐的指导他们可以接受，错了那就站定挨批评也没问题，但面对前辈过火难听的指教，他们不愿沉默，毕竟呢来公司是工作的，不是为了挨批评的。另外还有这个有梗，哦，听到这个梗是不是觉得很搞笑啊？那网上一直不乏有我已经看不懂00后的一些讨论。确实，生于新时代，长于互联网的00后已经熟练将梗转化成他们的职场语言体系了。当80后、90后面对甲方五彩斑斓的黑的时候，啊，会出现很多什么沉默呀、吐槽呀、叹气修改的一些行为和举止。00后呢，已经能用口红色号将五彩斑斓的红准确形容，将黑化翻译回人化。论沟通的创造力，00后呢，那就是一绝。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那就是热情。

说话呢，直接却并不伤人。他们不是拒绝职场社交，拒绝的只是职场潜规则下的无效交际。他们的交际路子又莽又虎，热情自由不虚伪，交友啊全凭直觉，全凭自然的感受。张口姐妹，闭口家人，一个宝字随时挂嘴边，让习惯了含蓄的职场前辈突然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害怕呀。那还有就是公正啊，这个公正会在很多时候是与上级领导来谈论的。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劳动权益方面呢，00后有更高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因此呢，网上将一些面对劳务纠纷勇于申请仲裁的00后称之为仲裁侠。遇上了不合法交纳五险一金的公司，他们说这样是违反劳动法的，您知道吗？你看，就面对上级很勇敢吧，让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HR 无话可说。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拒绝在无意义争执上浪费时间，谈不拢那就让我的律师和你来谈吧。这些00后的战绩是不是被爽到了？但是整顿归整顿，别过火了。00后整顿职场会成为热门话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他们不满意薪酬，所以说了；他们不想无意义加班，所以说了；他们不想被潜规则套路，所以又说了。00后直接又不客气地表达，将初入职场的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呢，互联网上00后怼公司的啊，这帖子也是层出不穷的。但噼里啪啦一顿说之后呢，受苦的怕还是80、90后，甚至是00后自己。那么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式的职场陋习，我们鼓励所有的职场人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但要记住，在职场说拒绝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过嘴瘾。毕竟呢，来上班也不是为了斗垮公司嘛。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怒怼领导时，可能也没想过未来呀，还可能需要他们来纠正一些错误，指点明路。谦逊、礼貌、不卑不亢的态度，或许呢，才是新生代职场人正确的进击指南。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职场新人的特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你好，我是盛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吴总，你叫陈铁锤？
3: 没错，吴总您好。
2: 你这个名字呀，真是有点意思。
3: 你就直说不好听，太不女人了也没事。每次我告诉别人我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这个反应，名字而已。
2: 的确是啊，这是一个代号啊。那么我们公司这次招聘呢，是从简历的人里面筛选了一些人啊，来进行这次面试啊，机会难得，希望你好好把握吧。
3: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了。
2: 请问，陈小姐目前的感情状况？

0: 态如何呢？
1: 你问这个干啥？你又不是我爸。
0: 我们公司呀，这次招聘的岗位呢，这个工作强度是比较大的。
1: 只要是分内之事，我都没有问题。
0: 那如果因为个人私事经常请假或者长期休假，对公司来说，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了。
1: 不用拐弯抹角，你们就想知道我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对吧？
0: 这个呢是出于工作安排的需要，所以啊，希望陈小姐如实回答。
1: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0: 其实也决定了啊，我们是否录用求职者。
1: 劳动法里难道规定了求职者要跟公司报备情感状态吗？
0: 啊，这倒没有，只是
1: 既然没有，那我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0: 陈小姐，简历呢看起来是不错的，可是啊，你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1: 我才刚毕业，哪来的工作经验呀？经验呀都是实践中积累的，咱们还是给彼此都节约一点时间吧。请问贵公司招聘的这个岗位月薪多少？有没有带薪年假呢？
0: 我们呢还没有考虑好是否录用你，你就开始问月薪了？
1: 你们需要考虑，我也需要考虑呀。你们可以问问题，我也有问问题的权利呀。
0: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1: 月薪不属于私事，说无可奉告那就是没打算招人呗。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去参加下一场招聘了，再见。
0: 哎，陈小姐，你先别走啊。
1: 吴总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其实啊，你这个专业跟我们招聘的这个岗位啊特别对口啊，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放宽要求的。
1: 那月薪多少呢？
0: 3500到7000吧。
1: 哦，那就是3500了，对吧？有带薪年假吗？
0: 工作满一年是可以申请的。
1: 好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成交。
0: 哎，现在年轻人真是搞不懂，哪像我们这代人呢这么勤勤恳恳。
1: 到时间了，打卡下班，滴，陈铁锤。
0: 小陈啊，你这就走了？
1: 对呀，已经5点了，到我下班的时间了呀。
0: 我都没下班，你就下班了？
1: 你下不下班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你才来公司没多久，表现就这么不勤奋，时间长了岂不是会更加懒散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勤奋呢？准时下班就是不勤奋吗？
0: 这办公室里还有这么多人没走，你就走了，难道你不觉得不合适吗？
1: 我觉得很合适啊，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当然要走了。
0: 完成了工作，还可以跟着老同事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咱要追求积极进步。
1: 吴总，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作，那只能说他上班摸鱼了，工作效率低。所以呢，你不应该拦着我不让下班，而应该看看大家都在工位上做什么。明天见喽。
0: 哎，你怎么这就走了呢？
1: 早上好，吴总。
0: 早，小陈。哎，正好我要找你。
1: 什么事呢？
0: 就是啊，你们现在这个组接的这个项目呢要的比较急啊，你们这两天还是加个班做出来，周五呢要拿去见客户。
1: 之前说的是下周交啊。
0: 竞争激烈，这不是怕跑单吗？
1: 客户要认可我们的设计自然不会跑，如果不认可就是明天交也没戏。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做事一点都不积极呢？
1: 我怎么不积极了呢？
0: 一说要加班你就找借口不做了。
1: 我辛苦工作了一天，为什么要加班呢？工作以外的时间是我的私人时间，我跟公司签的是劳动合同，不是卖身契，谢谢。
0: 你们组的其他同事都同意了，你一个人难道要搞特殊吗？
1: 不是我搞特殊，休息时间被迫加班才叫特殊，我不休息好怎么有精力工作呢？就是手机没电了，你晚上还得让它充电休息呢，不对吗？
0: 你这就是狡辩。
1: 我不是狡辩，我是讲理。吴总，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我就要开始画图了，毕竟我要准时下班，麻烦你让一下，谢谢。
0: 哎，这现在的年轻人太难带了，我招的不是员工是大爷呀。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融入集体啊，咱们公司组织这周末去团建。
1: 不好意思，我去不了，我周末要去写生。
0: 小陈啊，趁这个机会啊，咱们大家也可以增进一下彼此的了解，都得去才行哦。
1: 可是周末是我的休息时间，就算我没有安排，我也有拒绝的权利啊。
0: 这可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又不需要你出钱，白吃白喝你还不愿意了？
1: 我不缺吃的，不缺喝的，如果真的是想给员工增加福利，那还不

0: 如涨工资呢。团建呢是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你这个呀就是搞个人主义，没有集体观念。
1: 我要先爱我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爱这个世界。
0: 那公司福利你不感恩，你谈什么爱自己呢？
1: 员工可以准时下班，没有加班，能够顺利带薪休息，那还能有丰富的薪水，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开心呀，这才是福利，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团建。
0: 这是让大家出去玩，怎么成了可有可无了呢？
1: 团建的地点、团建的时间、团建的方式，你问过大家了吗？还不是你们几位领导商量的，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组织大家干什么，我还得牺牲休息时间陪着，那我还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0: 你可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1: 你吴总您别说了，这个月工资我收到了，根本没有承诺的那么多，所以不用你开口，我自己也不想干了，拜拜。
0: 对于职场啊，送给各位新人一段话，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的陋习，咱们呢还是得反对啊，当然也希望咱们的职场新人们一定要谦卑学习，不断学习，这样呢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毕竟呢，咱也要为以后做准备嘛，对不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织就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笑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莫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

看你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